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及时雨时时敲响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那今天我们的到场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小龙主任。主任你好。
7: 慧宇好。尊敬的广大的吉林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欢迎来到我们的会养生的直播间哈、啊。那每次小龙老师来到我们的这儿的时候呢，都会给我们很多生活的理念、健康的养生之道，一些好像又明白，但是呢听您一席话之后又好像顿悟的感觉。我先问一下问题，就是您作为医者，在医其他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自医？这个知和行之间您是怎么做的？
7: 一般都说医者不能自医啊。
6: 嗯，
7: 实质上来讲只是给自己讲一个美丽的谎言啊。我可以真实的告诉大家，就是我几乎给每一个患者开的方我自己都吃过啊，就是说不管是就像我说这个补气血的、活血的啊，健脾的、祛湿的啊，祛湿热的啊，安神的一系列的药物啊，基本上我都吃过，而且我尝试过。那是很多患者说的，那个王大夫，那你吃完不是有毒吗？我说，首先我尝完之后，我个人有感受了，然后给你们吃的时候，你们的所出现的一些症状，我就能体会到是否符合我们的病情。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吃药的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就是说，医生首先要自律。医生的自律是对患者负责啊，因为是职业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对家庭负责，对吧？然后呢，对我们的社会负责，对吧？我们医生要是代表不了一个正面的形象，拖沓，语言呢不准确，不负责，然后呢，生活上呢懒散，身体不健康，那你怎么能让患者相信？所以说，我们要求自律。啊，而且呢，就是不但自己要自律，而且要他律，律他，让你身边的能让你相信的人，跟你在一起的朋友、亲人，甚至是孩子，啊，争取一起自律。
6: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信者为医，你要相信医生。那如何形成一种信任的关系，可能就通过我们的医生的一言一行，你的自律，那自然也就影响到我们的患者了。
7: 对，
6: 包括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7: 这叫说服力。
6: 哦，那刚才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也感同到了这种知行合一在我们医者身上的这种表现。我觉得及时雨这个名字特别的好，它一语双关，既是吉林的这个时代的响应健康之音，又是一场及时雨一样，对于我们的百姓，对于特别对于我们的农民来说，无论是在三农的这个保障指导，同样也是健康的一种守护。今天呢，为什么把小龙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的主题呢是优生有方，优育有爱。那主任呢，主要是在我们的妇幼保健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做了很多的贡献，通过中医中药的

0: 是的，
1: 嗯，刚才有人说了，说主任每次去看您的时候都在吃中药啊。
0: 对，
1: 这就是在把自己当一个小白鼠在试药吗？
0: 自己既是个小白鼠啊，又是一个从事方面的科学家，
1: 所以
0: 不谦虚的。
1: 您也在不断的调理自己的身体。
0: 嗯、对。因为这个以前经常开会的时候呢，有不少主持人或者这个其他方面的专家说的，那个小龙主任，你讲课的时候头二十分钟啊，气息挺浓烈啊，等到讲后二十分钟说为啥气虚了呢？我说我是天天的脾肾阳虚体质，因为母亲怀我的时候呢，经常呕吐，妊娠期呕吐，啊，一到生我的时候。我的体质是非常差的，然后呢几乎没长头发，等到上小学的时候才长的是绒毛、嗯、我体质是先天比较弱的，所以说我有时候说为什么小心谨慎啊，调理身体，包括我吃中药也是啊，根据不同时期自己的身体的状态不同调药，包括我现在吃的药呢，就是以这个补气健脾啊，祛湿，稍稍加一些疏肝的中药、
1: 所以您可以这么说吗，主任？您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之了解的，能达到一个对自己身体了解度，如果是满分100分，您大概能达到多少分？
0: 主观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120分。
1: 哦，这还有附加的哈。
0: 对，主观角度、
1: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我觉得，那我们不是学医的人，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了解，可能真的是很难。一般也就能及格，就算不错了。甚至有的人可能连及格的这个。个分数都达不到，那也就是说刚才您的这一段话让我们了解了我们的身体的现在的状况，有一部分是来自先天的爸妈给的、
0: 父母给的，
1: 那也有一些呢是靠我们后期给予自己的，还是说你后期透支自己的导致的？
0: 对，加减分呢，父母呢，现在我的感觉呢，父母跟我们的遗传因素呢，大约是50%，或者是来讲40%到60%、它有个宽泛区间，
1: 前后各加10%。
0: 它这个遗传因素有时占的多，有时占的少、啊，那后天呢，应该占到40%到60%啊，甚至来讲的话，如果说更严格、更苛刻的要求自己的话呢，可能达到70%给自己加分、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很多。人的一个，你看，譬如说，当年要打网球的啊，还有打这个，还有菲尔普斯啊，游泳的，很多都是小时候身体比较孱弱，包括这个梅西啊，踢足球的梅西也是小时候身体不好、
1: 的确是
0: 啊，后期通过后期的严格的科学训练和自身的意志品质，达到了一个巅峰。我个人的感觉是。啊，我身体呢小时候可能稍弱，后来那个父亲呢就是对我这块运动这块比较要求比较多啊，就小时候早上起来就是小这四五岁小学一二年级开始就是长跑，跟我大姐一起长跑，每天3公里，有时候跑到5公里、等到初中高中的时候，一般就骑自行车上学特别远，每天呢也得来回的话也得是40-50里地啊，这样来讲的话起到一个锻炼的作用，经常踢足球，所谓的爱好广泛的踢足球啊、乒乓球啊、羽毛球啊，包括现在比较稍微静止的台球也都在，现在也都在做，是这个。
1: 就是那个时候是父亲本身也了解您的体质，
0: 对，
1: 那他就有针对性的去让您锻炼。
0: 现在呢，确实存在一些运动伤啊，实话实说，当初训练不科学，
1: 对
0: 啊，存在这个运动伤，但是呢，对人的意志品质。对人的耐力，对人在碰到困难的时候，这个咬牙坚持，确实是一个
1: 很重要、
0: 很重要的、
1: 很重要。
0: 嗯，
1: 我们看看啊，不少的朋友已经开始给我们留言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子牙香，他说王老师开的中药，这种药方确实是很讲究的。他用了"讲究"二字，您怎么看待这个词儿用在您身上？
0: 讲究就是科学，
1: 科学，
0: 真正的科学是大科学，而不是狭隘的，所谓的基础的一些科学是大科学，就是真正认识到人体自然的，这个与人体与自然之间这种相互关系，我们叫天人合一。你吃的药物跟自己身体有关系，跟自己的先天有关系，跟父母有关系，然后你吃的药物还跟谁有关系？跟天地之间的精气有关系，
1: 天地合一，天地人合一，
0: 天地人合一，
1: 还有这个一山傍水问了，说明天出诊吗？我想开药去，药吃没了。
0: 明天出诊
1: 哈，这个老师出诊的时间，咱得这个顺溜的跟大家说一下吧。
0: 我是周一到周四全天，周五、周六上午。
1: 谢谢棉花糖的点赞，他说王医生大专家确实牛哈，看来这个有不少的朋友是您的患者，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还有这个英文的朋友，他说主任医者仁心，对患者

0: 温柔又负责。对，我觉得这个温柔用得特别的好。老师在一言一行当中特别会照顾和他交流的每一个人，那我相信对患者来说也会照顾患者的这种情绪，他的这种焦虑的心情。第一时间跟您聊的时候，患者是不是一下子心态就稳下来了？
1: 我可能跟我个人的家传有关系啊。这个在这里的不是说标榜我自己是这样，因为我们家已经六代了，到我这是第六代。我们看病的方式和方法呢，和现代和当代这个、其他医生呢有一些不同，
0: 还有点小不同哈、啊。
1: 不同，常常有点像边缘，因为就当年那个我爸爸跟我说，我太爷啊，就是我曾祖父出诊的时候是什么小病到家，就是到这个自己家的诊所看，然后呢大病呢就是医生到家，骑着马啊拉着药匣子，然后我爷爷呢几岁的时候就跟着，到患者重患者这家这个去看去，然后呢，给那当场熬药，煎药，然后两天要能起来看了。东北嘛，对吧？东北的能起得炕了，他骑马再回去。
0: 哦，就待上两天，啥时候起炕了，啥时候返回。
1: 患者对，就是在患者家吃，在患者家住，然后两天如果能起得炕了，患者就没问题了，就回来了。如果不能起炕，就告诉准备后事。
0: 哎，
1: 就是这个情况。可能来讲，我的个人呢，受小时候这种熏陶。你看，爸爸在这个下乡当过赤脚医，我爷爷呢一直在这个农安县这个各个这个企业里头当医院的院长，
0: 所以这七代都是从医的，
1: 都是
0: 中医世家，应该可以这么说。
1: 叫中医世家，也有这个西医的成分，因为我爷爷是解放前的、
0: 中西医结合了。
1: 对对对，有一个感觉就是，患者是什么啊？患者是你的亲人，患者是你的至亲，也是你患者是你的理想。是你的人生的目标，因为你从情感上，他能既然找你看病，不管是挂号还是不挂号，他已经性命相托了。
0: 他相信你，他才来找你。
1: 对，
0: 用了你给他的药，拜就是加倍的信任。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药嘛，是药三分毒，那我能轻易的去喝一个并不是有亲属血缘关系的人给我的开的这些药，我把它喝下去，持之以恒的去用，这种信任是非常之高的。
1: 又花钱了。
0: 嗯，
1: 又遭罪了。
0: 对，
1: 然后还不知道未来的效果怎么样。
0: 嗯，
1: 你说他是不是得相当相信你？
0: 是，
1: 而且相当把自己的身体、身家、性命和未来托付于你了。
0: 对，
1: 那你应该怎么去承受患者对你的爱？
0: 对，真是这样。所以这份信任是当代我觉得最值得我们去宝贝的东西。一份信任，那就是一份嘱托，一份这个寄托，也是一份责任。这在医者的身上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收听收看本期内容。虽然说的是忧生忧郁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健康关系到我们每一个小家和我们的大家，更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自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经常会从小听到说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阳光的心态，可能你是没有办法用健康这个词儿来定义的，是这样吧？
1: 对，这个前些天那个我义诊的时候，我们说嘛，我们特别我强调一个男人啊，男人呢应该是给家庭以幸福啊，给社会以责任，给朋友以情谊，但最后一句话应该是给自己以健康。
0: 嗯，
1: 如果你自己的健康也做不到，前面的社会的、家庭的、朋友的、亲人的都是零。
0: 这个说的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主任可能也对这个男性来说，他的责任是不是也更重一些？
1: 社会责任
0: 更重一些，
1: 更社会责任更重一些。就是以前我受这个影响，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半边天，甚至是像那个冯巩这个说的是大半边天，
0: 半边天。
1: 对，确实现在女同志，咱特别咱东北啊，女同志很强势，家庭做的也好，这个业务做的也精啊。特别是你看我们在妇幼保健，我们很多那女同事业务很好啊，这个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反过来之后呢，等着随着年纪增长，你要到我这个年纪啊，也半百啊，五十了啊。那么我们想啊，男人的那种责任，我发现一个问题，当处理重大的家庭事件的时候，不是说矛盾的时候，重大家庭事件的时候，赡养老人妇女，抚养这个子女，然后处理亲情的时候，发现男人的一句话会让女人跟随，一直跟随你，一直坚持着你。如果你要是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这跟我有啥关系，马上

0: 也可能这种家庭，这种社会状态马上就
1: 嗯，
0: 塌下来了。那女人可以，甚至有时候可以耍赖呀，啊，这跟我没关系，因为我是女人嘛，是吧？但是男人。
1: 这是一种力量感，我觉得这种力量也来自于我们，一是见人见事经历的多，二呢就是你要通过，咱不能说今天讲医就是从医，但是你要让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健康的力量能够持续的保持才行。
0: 你健康了，才能挣钱。
1: 对，你才有力量。
0: 你能挣钱了，才有力量，对吧？
1: 嗯，
0: 你有力量了，才能扛起这种家庭社会的责
1: 咱们刚才说了好多的
0: 任。
1: 这
0: 又
1: 个
0: 说多
1: 题
0: 了，
1: 外话哈，
0: 题外话。
1: 但是再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大主题，人的健康真的很重要。您刚才提到了爸妈给的有50%，上下各加个10、40或者60，但是后天的有好多原本小时候很健康，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自我的意识，包括我们的自律的情况，他可能把现有原有的爸妈给的这个先天的这些好东西，没有把持住，反倒给消耗了很多。但是有的人呢，先天不足，但是后天补得好，那这后天到底指的是哪些类别呢，主任？
0: 后天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啊！
1: 哈，我们
0: 我
1: 细数一
0: 啊，就
1: 数。
0: 从中医学角度来讲的话呢，先天是肾为先
1: 肾，
0: 天，肾为先
1: 哎，
0: 天，
1: 这个很
0: 那么
1: 重要。
0: 脾为后天之本，那
1: 哦，
0: 脾就大了啊！脾的概念越来越大，不单
1: 这
0: 单
1: 可不
0: 是
1: 是一个脾脏的事儿。
0: 对脾的后天之本，你的消化，你这个运化啊，你这个血啊，很多很多，你的饮食啊，包括来讲的话，我说肝也有用，对吧？后天之本是脾，那么那要我肝去怎么去养？有时候我说这个自己瞎说的啊，就是脾为后天之本，然后肝呢为后天之根，对吧？人的情绪状态绝对影响着一个人的身体健康。
1: 肝是根，
0: 我自己说的，
1: 脾是本，
0: 脾是本身，
1: 哦，
0: 中
1: 它是
0: 医理
1: 后
0: 论，
1: 天的。也就是说，后天我们好多人是因为伤了我们的脾，也伤了我们的肝，导致了很多的健康的问题
0: 对，
1: 的出现。
0: 你看饮食伤脾。脾胃，那
1: 吃
0: 么
1: 多
0: 情欲
1: 了，
0: 伤肝胆，对，
1: 情绪，
0: 伤肝胆，熬夜伤心血，
1: 心也伤掉
0: 对，
1: 了。
0: 最后伤的就是我们先天的爹妈给留的那点根儿。
1: 但刚才我们既提到了脏器，您又说到了这个心血啊、气血。那么其实我们说中医讲的不就是一是精气神儿，二是气和血的充盈。那再把这些连在一块儿，我们就应该怎么去认识我们的健康呢？
0: 还是这样，就像您说的，怎么认识我们的健康？就是说，老祖宗告诉我们不做的事情，就是我说这辩证的判断啊，就是尽量不去做啊。你看小时候的事情啊，我就说小时候光脚的、光脚踝的，对吧？塌了鞋的，冬天的时候，父母的肯定要揍你，对吧？吃凉的肯定不让你吃。然后之后呢，出完汗之后脱衣服出去跑去也不让，这
1: 对，
0: 就是，
1: 消消汗儿，老人经常会说消了汗儿再出
0: 所以
1: 去。
0: 说有一个现在有个老人言嘛，有一本书啊，就是说。等我这个年纪才认识到，父母告诉你的是正确的，就像现在的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95后啊，95后或甚至00后，我们总是嘱咐啊，别露脚踝，对吧？别露腰，对吧？别吃凉的，别喝那个不健康的科技与狠活那些东西，他说你怎么说都不听，唠唠叨叨。其实现在我的年纪就是当年父母的年龄，那个状态不是一样的吗？就是
1: 对，
0: 告诉你的事情都是我们经历过的，我们受过伤的，影响过的。
1: 有些坑完全可以避开哈，
0: 对，
1: 我们这个已经从坑里走过来的。但是呢，这个年轻的孩子会觉得我又没有看到坑，你的话是多余的，
0: 对，
1: 是吧？
0: 他还没有过教训，他肯定不相信你。
1: 是这样
0: 现
1: 的。
0: 在是这个状态，就是我们说，一看所有的知识和内容，我们通过 AI，通过豆包，通过 DeepSeek，通过很多东西都知道。就像包括我现在咱们讲的所有的内容都可以查到，但是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健康是我们的执行力的问题。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不执行，它等于不知道。
1: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神奇，就是可能以前我们说这个男士女士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人什么28啊，这个以什么样的一个时辰算的，到了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才是一个走下坡路的。但是现在是不是随着这个我们的生活质量啊、饮食各方面的丰富了，他这个人的这个高峰的时间节点是有变化的呢？
0: 会，事实上，这个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啊，特别高端。这个也是在临床中，我也在思
1: 我也
0: 考
1: 想
0: 一下
1: 探究
0: 啊，
1: 这
0: 我想
1: 个
0: 探
1: 问
0: 究思考。
1: 题。
0: 是这样啊，人的自然规律可以通过健康生活方式 改善个人的心理状态，可以迟滞或延缓衰老，但是不能客观上完全客观上改变这个规律。就像是女子七七啊，女子四七二十八，就说二十八三七二十一到四七二十八之间是女子怀孕的高峰期。那么男子来讲的话，像我说的，那二十四就是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这个是可以怀孕的高峰期。又落到我的专业上了。如果说现在来讲，国际上已经认定了，就是女子三十五岁之后，男子四十岁之后，他的卵子质量和精子质量是大大不如以前，所以我们提倡这个现在就是不叫早婚早育，就是适时怀孕。那就刚才您说这个事情，说那我通过养生可不可以延缓？可以延缓。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生活质量，譬如说我三十五岁，我可以还继续跑四百八，可以跑多少米？然后跳远可以。譬如说我今天虚岁五十，我可以就是通过健身，我可以推将近100公斤的东西，或者说深蹲可能是150公斤以上，或者是做很多的力量。单纯从力量上，或者是从这个身体的强度上来讲，可能要比年轻的要强。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时间这种耐受不如年轻人这种阳气比较盛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我们既要养生，又要那啥注意的我们的节律。譬如说人到30的时候熬不了夜了，人到40的时候要睡午觉了，人到50的时候要知道明显的减法了，就是你要干什么你一定不要干什么，而不是说干不干什么都行的时候，
1: 你得了解自己的这个状况，要了解自然规律和我们的身体的人的这个规律。
0: 对，它有个弹性的一个空间，但是自然规律是不可变的。譬如说女子这个月经的问题，前几天有一个跟我同龄的一个女同志呢，是就是外县的，然后之后有半年多没有来例假了，然后之后呢，她想调身体，因为经条件稍好，我给她调调身体，她例假就来了，她就害怕了。然后之后问我王大夫啊，那个。我的月经来的是不是正常月经？我说你这个情况，因为按照周岁来7749，我说你是正常来例假的，可以女生可以延几乎延长到55，但是你气血充盛就可以来例假。你要气血不充盛，那可能来讲40岁左右就绝经了。所以说这个规律是规律，但是过度的耗损
1: 对
0: 会影响提前绝经。如果说这个营养啊、运动啊、心情更好的时候，就可以延缓你的月经状态，就是可以延缓，但是不是绝对改变。
1: 不是不可能，但是呢，要需要你一个努力，
0: 对，
1: 要进行一个养生的配合很重要。
0: 对，
1: 所以刚才您说到几个节点，比如说女士的35，男士的40，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规律之后，你就要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儿，这个很重要。你不能把自己还当做一个17、18的小姑娘。我露着脚踝露着脖子初春的时节那就是不一样，人小女孩小男孩可能他这个时候他阳气比较盛，你说了这个怕冷，人家就是不冷，所以他是会有这个时间差的。
0: 他有时间差，但回来后都会找上的。
1: 对，我就要说到那个点儿，他就会啊原来老妈说的是对的，
0: 他叫迟滞性发病。
1: 对，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0: 对，会影响。还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呢，就比较根基比较深，就是说和其他国家这个民族的我们还是有区别的。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东西几千年来，包括仁义礼智信的温良恭俭让啊，包括生活上的所有的东西，包括东北你看坐月子，你说坐月子科不科学？我觉得还是科学的。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没事的时候翻翻黄帝内经还是非常好的哈。
0: 对，
1: 那可以研究研究，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这个广告之后我们就一一的来为大家分享大家伙在我们的视频端的留言的问题。不要走开，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0: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7: 及时与实时敲响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老师说之音好啊，的确就是及时雨也是一语双关，我觉得也是一场及时雨。那通过省科协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和我们全省的乃至全国的朋友一起把这一场及时雨呢奉献给我们更多的关注健康、关爱健康的百姓。
25: 非常感谢咱们吉林省科协和咱们吉林广播电台啊做的一个给吉林省这个老百姓和这个乃至全国老百姓做一个最好的、最科学的、最及时的科学的指导，包括咱们说的三农啊，
7: 对健康的这种科普尤为重要，
25: 健康科普包括这个其他的农业这方面，我也经常听专家讲的一些，这个非常好。因为我们是农业大省，然后呢，我们也需要一个这个医疗的团队，这是非常好。让我们和老百姓啊和能更好的沟通，我们医生自己会因为做节目或者是预诊。会更深的感受自己的价值，因为是呢在这个省一级的医院的平台上，我们可能这个患者啊这个病比较集中，或者是来讲比较单一，但到你下到这下乡之后，你发现什么样都有，
7: 是
25: 你会感觉到
7: 更接地气，更能搜集到大家伙这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再把它拿回到我们的医疗的研究当中，可能会更加的能够惠及更多的百姓，
25: 对我们感觉到价值的所在。
7: 就像
25: 不是泛泛的，
7: 对，无论是在节目的平台当中，我们在直播间里，通过这种直播的平台声音的传递，那我们在做科普，走下去的时候，我们也是面对面的汇集百姓。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主任刚才也在强调，他说我其实要跟大家再分享分享中药。其实我们就说现在我们更多的人认识中医，了解中医，喜欢和中医打交道，愿意用中医中药的方式去干预我们的健康的问题，但同样在中药方面的应用，我们也要注意这方面的安全，是吧？
25: 对，是的，就是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几千年来就有了，而且由于这个我们的西医进来之后啊，西方科学进来之后呢，我们开始逐渐的探讨这个中医药的有效性是没问题毋庸置疑的，但是呢就像是我们也做这个科学研究，包括这个我有几个课题都在几大动物学院做的极度和长途的实验。为什么就在临床上已经效果很好的还要做极度长途呢？就是说这个安全性问题啊。譬如说我在那个省妇幼啊，省妇幼保育院呢，我们经常接触一些孕妇的患者啊，包括这个孕前期这个怀孕准备的时候长时间吃药这个患者，他有一种担心，就是说对孩子有没有影响，对这个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对肝脏有没有影响。是这样的，有一些药物，中药的药物呢是有毒性的啊，就是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治疗这个风湿病啊，治疗皮肤病的时候，有一些药物它有考虑它一些偏性，我们强调的毒性事实上是一种偏性，这种偏性呢在治疗的时候长时间累积的时候会影响肝脏这个毒性的话，会有的。就是说，那我在长时间吃了这个类风湿这个疾病，或者说这个皮肤病啊，这个尽管不是我专业，但是我们经常能接触啊，这个会有一些要注意一些的。就医生开药的时候也会很慎重的。但是呢，从我这块呢，就是从我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保胎这一块啊，然后治疗羊水过多、羊水过少这块，包括治疗这个孕期的妊娠的恶逆呕吐这块，包括治疗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啊，或者是来讲这个子宫内膜异位啊，包括这样说的我们宫冷啊，包括男性的一个少数性症啊，这些中药呢，我一般都采取的就是药食同源的药。 哎，国家颁布了这近些年颁布了106种的药食同源的药物，然后呢还有临床上基本是无毒的药物。
7: 就是首先他是要准爸爸准妈妈，你要考虑到他在备孕的过程当中未来孩子的这个健康，同时要兼顾才行。
25: 包括怀孕的孕妇，我们在治疗时候都使用的是这个药食同源的。什么叫药食同源？就是我说的比吃大米还安全的药物。
7: 对
25: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老百姓呢，就是说特别是不经常接触中药的人呢，会有一些误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社会声音。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因为我个人，你看患者说了吧，就是我经常吃药，我现在每年也定期体检，我通过调中药的调理呢，我现在来讲，以前是18年之前呢有过重度脂肪肝，现在基本上查完之后，在二院查的时候基本就没有了，找不着了，
7: 给自己调好了，
25: 调好了。运动和饮食，对啊，特别是来讲的话，如果说中药要是药毒性的话，我是从2023年3月16号吃的，吃到现在已经是吃了3年多一些，
7: 这时间节点记得这个准。
25: 那对我的要真实，对，我只有我的真实才能有说服力，对吧？所以说我吃了3年多一点，然后我身体比以前要更健康，我就感觉我的气血状态，我感觉要比陈
7: 大家通过视频哈，就是虽然有一点美颜，但是如果您和主任面对面的话，会感觉到什么叫红光满面的这个状态，真是不一样。
25: 兴奋。
7: 这样，主任，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哈，有不少的朋友开始要向您咨询问题了，也有跟您分享的。这个叫做燃源，他说这一段时间一直是白天的喉咙痒，老师呢让我该吃点什么，就说老师我应该吃点什么，按哪个穴位请教一下主任。
25: 其实客观来讲，按穴位这一块我不擅长啊，对吧？不专业的我不评价。其实咽痒的话，往往跟春天的春风有关系。
7: 春风
25: 用一些益气养阴的疏肝的这药物或者是来讲的话，你看你要是我说菊花板蓝根这个蒲公英根清热疏肝这个养阴的比较好。如果说想吃用的汤药呢，就是想吃汤药或者吃那个，现在最适合吃什么杞菊地黄丸地方，因为往往春天发病的往往是冬天它就有了，有问题，
7: 冬藏没藏好
25: 对，
7: 春天一生发就出来了。
25: 所以说呢，我们用这个杞菊地黄丸既有养肝明目然后呢又有补肾水的作用。
7: 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哈，他说是王医生让我对中医有了浓厚的兴趣，觉得中国的中医很伟大。还有呢，这个大洋说了，因为后来严重痛经，然后妇产这个医院确定的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治疗方案有孕激素的控制这个犹豫之后求助了王主任，让我用中药治疗3个月后，这个看效果，目前已经完全治愈了。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哈？这样的朋友
25: 有印象，
7: 有哈。
25: 这是我们医患之间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一个医生个人水平的结果，是相互信任、坚持和努力的结果。
7: 对，我特别相信，就是医患之间一定要同步才行。不然医生费了这么大的劲，告诉你哪些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应该多吃少吃，如果你不听，你的那些生活习惯还不改，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
25: 会有我一个感觉，您说的事情我有感觉就是说。首先你见到患者的时候，你要让他感受到你是他的亲人。然后你俩的立场是一样的，你俩是共同对付疾病的时候，他就依从性就提高了。如果说你高高在上一个审视或者审判的一种这个状态来讲啊，患者哪怕就是你就是你再权威，他有时候他心里头也是不舒服感觉你说的倒是真的，还是这种语气语言的方式可能让他接受不了，可能他用药的时候他可能依从性差，那所以最后的临床效果。
7: 对，而且中药它不是一个马上立竿见影那么快但是你要是用了2天之后会发现我还没有什么变化，老师说对不对呀？我要不要换个医生，这时候就很麻烦了
25: 对，
7: 就是吧，
25: 医患之间呢一定建立一个很深的一种相互信任然后呢我呢跟可能其他也不太一样，我一般得让患者加我微信24小时后的这个我都说。

0: 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些急症的，就像您说这个中医中药，我们早期的理解都是中医中药很慢啊，实质上在临床上，很快
1: 对，
0: 啊，效果。
1: 相反哈，我们说两个方向都有。我们看了很多，一些古代的这样的片子，有的医者在喂药的时候，真的是立竿见影，很快
0: 在
1: 就
0: 临
1: 会
0: 床上
1: 有。
0: 可以的，
1: 对，然后我们后来在做节目当中也听到一些老师说，真正对症的药，可能一口下去之后，患者是有感觉的。
0: 是有感觉
1: 三碗药下去之后，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
0: 的。举个例子，就是16年、17年。
1: 嗯。
0: 那时候我还刚开会回来，然后之后有一个范家屯的一个患者啊，这个孕期的高烧40度，四十度。那时候我和那个因为我中医科和那个内科中医内科刘老师呢，我们都是大班的，都在一个人。然后呢，刘老师说呢，你这个就是抽血化验，然后高烧，然后之后呢，西药呢可能配合着头孢的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些药物，因为头孢它不退烧。然后之后呢，他说：“那你上中医科那个王大夫这块用点中药。然后呢，我根据患者的状态，因为他那时候呢就是烧的不行了，就是还是春天的时候烧的不行的时候，我自然我有个棉大衣，我给他盖上之后，我给他喂的中药。是我记得是11点喂上的之后，12点45就是汗发完汗之后，烧就退了，然后就38度5。等到1点多钟我让他走的时候，就已经36.8的6.9了。
1: 哎呦，
0: 这是真实的案例，因为很多患者他应该也就是说他知道之后就也那啥感觉，哎，中医这么快吗？中药这么快吗？还有的中药有个特点就是啥，可以预防你的疾病的程度。譬如说，当你发病的时候，医生能感觉出你这个病跟普通感冒不一样，可能你的风温比较重、比较急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一日七伏。我有个患者就是，
1: 欺负。
0: 七伏就是2服半药，就是我用的是小柴胡汤，再加桂枝汤又加减，然后之后呢，让他每1个小时喝一顿，每个小时喝一顿，然后之后呢，盖上被，然后呢，喝温开水，从下午4点半喝到晚上11点，然后呢，他突然就是。烧起来之后，他正常是不烧的。我在临床不怕发烧的患者，怕不烧的患者，就是孕期患者。孕期的患者，你要不烧的话，反正说他的免疫力，他机体免疫力下降不行。所以说呢，我通过补他的阳气，补他的这个身体状态，然后烧起来之后发汗，马上就烧就退了，身体就舒服了。因为有时候我被跟追踪啊，我跟踪患者，有时候就追到半夜，我得看我的患者这个什么效果。等到患者烧退了。汗出的烧退了，我就能睡着觉了，就是这么
1: 放
0: 行了，
1: 心了
0: 太放心
1: 啊，
0: 了。所以说，中医中药用好了、用准了，有时候是很快的，
1: 这个我们理解了这个概念了。再来看一下，小荔枝说了，说我现在没事儿，路过医院都愿意进去和王大夫唠唠嗑，唠完之后心里特别好，能好一大段时间呢。
0: 这个心情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的状态就是我们社会快速发展啊，人和人这个之间的距离可能要间隔要多一些了。然后呢，工作压力、生活压力都会多，人都产生一些焦虑啊，
1: 他
0: 这
1: 没
0: 种。
1: 有把您当做医者，而是光把您当做朋友，所以路过这儿我要看看朋友去。
0: 你说朋友好像远点儿，当自己的哥哥
1: 哥哥
0: 啊，
1: 啊，
0: 很多
1: 亲人。
0: 哥哥。当亲人，有的时候记得当年我在中医药科学院的时候，我前两天跟那个患者讲了，有一个老阿姨，当年我才30多一点，然后呢，那个老阿姨94岁，那当年我不做过这个尿频尿急的膀胱过度活动症的课题，这老阿姨知道之后，她每次要犯病的时候必须得找我，就是我说这意思就是，她找到你之后看着我就好了。但是他姑娘都68了，然后说妈呀，你这个，你说王大夫，你总麻烦干啥呀？其实来讲啊，我们说老小孩、小小孩，90多岁的人，他心里有一种寄托。你想，90多岁人身边的朋友基本都不在了，女儿都68了，谁能跟他说话？所以说，唯独的医生能跟他
1: 说到他心坎里
0: 没有
1: 去，
0: 任何隐私的，然后他什么事儿都跟你说的，就像这个叫医者父母，就是这一个状
1: 所
0: 态。
1: 以有一些我们说化疗，现在变成这种说话聊天的方式，让我们释然，也是一种化疗的方式。好，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个朋友棉花糖说了，王主任看得特别的准，中医大专家的确是。还有这个叫属于，他说生完孩子一定要吃点中药补气血，我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补，刚出月子，产后风湿，也要感谢主任救了他的命。现在呢，孩子9个月了，啥事儿没有，一个人带俩娃，使不完。

0: 你的牛劲儿。
1: 这个产后风湿呢，这种风湿和那个咱们西医临床上意义的那个风湿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说因为我们产后之后呢，因为身体虚弱，会受到这个外界的这种风啊还有潮湿的影响啊，这种风湿不是那个西医的风湿，但是确实存在，确实存在。还是就是我们在打月的期间呢，就是说我们避风这块也很重要，包括不要沾水也很重要。东北的确实这个
0: 的确湿寒的这个问题。
1: 还有一个问题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这个当年我有个患者，我调完之后怀孕之后他回山东生孩子了，后来之后在山东呢要是这个由于他产后也受的这风湿，他们过度的怎么的呢，他越治越重的原因是啥啊，我说的不是攻击谁啊，就是越治越重的原因是什么，他发汗疗法，
0: 嗯，
1: 他用发汗就做大木桶，然后之后调越治越重，后来之后正是我记得很清楚，我上但是我出差的时候给我发微信，我说王大夫你给我给他开方，我根据他状态我用补养气血，然后我说千万不要再发汗了，我说发一次汗就够了，不能一直发汗。
0: 哦、
1: 对，产后风湿不能一直，因为本身你就身体虚，汗为心之液，你越发汗，它越伤着你。你可以温和的调养调理，千万千万不要过度的做大木桶啊，发汗那肯定越长越虚的啊。就是这个题外话，我刚想起来这个事情。
0: 千人千方，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要按照别人这种方式痊愈了、来去衡量我们自己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哈。然后大洋说了说，主任让我看到了传统中医的魅力，的确是这样。那我们再来看看朋友们，代言说了，主任医术精湛，身边很多朋友都非常的信赖主任。还有这个叫做丽杰，感谢主任用他的中医中药治疗不孕不育的方式，帮助了弟弟和弟妹在结婚多年后有了可爱的宝宝，圆了多年的梦。这个祝贺这位朋友。还有这个属于说我的产后风湿就是立竿见影的见效，就是这样的效果。还有朋友说是主任治好了我的痘痘哈、中医要调理好身体，调理身体之后怀的宝宝，现在呢孩子已经6岁了，恭喜这位朋友。还有朋友说了说畏风怕冷怕水怎么调呢，主任，畏风又怕冷、又怕水、
1: 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临床上寒湿和瘀这种状态、
0: 又寒又湿又瘀、
1: 对，所以说它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内在身体的状态有寒有湿有瘀了、寒湿瘀会导致我们内在出现出表现出来怕风啊，怕湿，怕冷、对吧，如果你阳气盛就不怕冷，如果说那这样的话你没有湿邪不重的话，你不怕这些风啊或者是凉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在调理身体的时候呢，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调的是内在的东西，把内在的调好了之后，外在自然而然的这些东西都会这个会减轻的，所谓的是风寒暑湿燥火，那这都是这个属于外界的东西，但是为啥一样的坐在办公室，一样的在外边玩，是吧，一样的空气，
0: 有的人穿短袖，有人穿棉的，同样的这个季节，同样的这样的时间，真的每人穿着不同，
1: 内在的体质，先天体质是一方面的，我们强调可以存在先天的差异，但是我们内在要涉及到要修复、比如说我脾肾阳虚，那我就温阳健脾祛湿，那我可能吃一些温阳的健脾的，别人要吃的上火的我吃就没事儿，对吧，但是如果说他阴虚火旺的人，那你要稍稍补一点，马上就是口舌冲疮了，
0: 火冒三丈，到处冒火星子啊。
1: 那个国医大师那个王琦教授也是那个我老师的师傅，这个也叫师爷，他就强调这种九种的体质学说啊。现在零几年他是那时候我就学，但尽管那时候不是他的那个徒孙的，但是我就感觉非常科学，为什么适合老百姓比较容易辩证自己，就是啊，九种体质啊，你看那个气虚体质啊，这个阳虚质啊，阴虚质啊，这个湿热质啊，对吧？来讲，包括来讲血瘀质啊，啊，来讲说，如果这些东西自己平时注意，然后再加上养生这一块调理，慢性的调理，别着急，一点点把自己身上。你看说，那我吃中药的过程中，我也是在疫情之后出现这个比较身体比较疲劳，那么我调了两个月中药之后，身体才恢复的。所以大家不要着急，找好
0: 医生，找对医生，找对人很重要。
1: 对，找对医生，找对人，然后之后你俩一起商量，你和医生商量共同的一个。叫什么呢，叫协同。医生要求你做到什么，你要求医生做到什么，就像我总跟患者说的，我说你要听话，结果疗效不好是我的责任。你要不听话，我开 这个开仙丹也没有效果，
0: 要协同作战，
1: 协同作战，
0: 要组团来作战。

0: 重要。来，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抓紧时间再看几个大家的留言。坤说了，我身体无力、低烧、心悸很多年了，去各大医院检查治疗都没有效果，有幸遇到主任，从身体心理一起调起，效果很显著，让我对生活有了自己的信心，非常感谢您啊。再来看一下，还有这个说，医生和患者是相互信任的，信任大夫，大夫也就有底气给你开药了，有的药量大一些，你得这个病去得快，这个互相信任的最重要的作用。
1: 有时候开药呢，就是为了告诉患者，这个必须得用50克以上，药没有效果。
0: 哦、
1: 嗯啊，我有，比如说我有时候医院的时候大补元气，补血助瘀，那我没有元气的补到不作用。假如说黄芪，你用不上50克，党参用不到50克的时候，嗯、因为它药食同源的，它不怕你气不足，你就无法推动其他的这个血液的运行，那你疾病就走不了啊。
0: 是这样，
1: 对吧？你像是你推门不能把人推出去呀、啊，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就告诉患者，我这用多大量，有时候一抓一大兜子啊。
0: 大伟主任点赞哈、
1: 啊，
0: 这个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啊、
0: 还有这青年说，孩子脾胃不好怎么调啊？
1: 嗯、
0: 啊，咱在这最后一个吧，孩子脾胃的问题咋调？
1: 孩子脾胃这块呢，临床上尽管我不是纯搞儿科的啊、
0: 嗯，
1: 但是我一个个人经验啊，小儿推拿是一方面啊、
0: 嗯，
1: 大家一定关注小儿推拿是非常好，包括
0: 非常好
1: 啊，咱不单单是我们妇幼保健院、省中医院还是市这个市中医院，都有很多小儿推拿医生，包括社会上有很多小儿、
0: 嗯、
1: 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现在很专业了，推拿这块儿。
0: 嗯，
1: 一是小儿推拿，它能改善这个胃肠道这个调整。第二，中医中药这块啊，中医中药这块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我家这么说啊，不是我这方，就是我家这个方里的曾祖父给我留的第一方就是小儿健脾散。
0: 哎呦，
1: 这所以说我说的意思
0: 叫小儿什么？
1: 小儿健脾散。
0: 健脾散。
1: 就这个是一个、
0: 嗯、
1: 不是一个秘方，就是一个这么说，就是个经验方。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临床上我们中华民族，特别尤其中国这个近代来，妇科儿科。对中医药疗效是最确切的，是最准确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呢，给小孩用中药是没问题的。我现在手里头有9个月的，还有月科里吃中药的，还有1岁多点吃中药，效果都是很好的。我说的意思是说，不是单独王大夫开的效果，是很多儿科专家开药效果都很好。但是我们怎么做？就是医患之间一定要配合好。要干，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然后相互配合，小儿推拿呀，包括孩子的情志啊，包括喂养啊，科学喂养啊很关键，包括医生的开药这个尺度拿捏呀都很关键。
0: 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就不能一一的来解决了、嗯、以后呢我们也会做相关的预告，大家可以关注乡村广播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的视频号啊，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是新朋友别忘了在我们的视频端点点关注点点赞，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准时来关注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再次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王晓农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1: 感谢大家、
0: 好，那节目结束之后可以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本期的即时语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今天有两个特殊节日，分别是国际档案日与国际认可日。2007年11月，为纪念国际档案理事协会 ICA 成立60周年，各国成员在加拿大魁北克会议投票，确定每年6月9日为国际档案日。档案珍藏岁月史料，记录时代发展。那么，国际认可日是传递温暖与善意的国际节日。节日倡导人们学会欣赏身边的人，尊重他人的付出、努力与价值。生活中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肯定，少一份误解与偏见，用真诚的认可拉近彼此距离，营造相互包容、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氛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啊，
6: 上路。

0: 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资讯全省共享，
3: 服务链接城乡，
2: 快捷三农资讯，
3: 实用服务信息，
2: 丰富社会新闻，
3: 鲜明评论观点，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4: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今天呢是全国高考的第三天，考场里的落笔声渐渐接近了尾声，一届学子呢即将完成这场青春大考。而每当高考落幕的时候，总免不了勾起无数人的回忆。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您还记得当年高考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我们的互动方式也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中雨，最高温在19到21度上下，最低温在8到14度之间。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2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2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打造差异化农机产业格局，赋农农业发展。日前，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传活动举行。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建立国家级示范契机，做强吉林县域现代农业。好消息，吉林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全面开征工。专家告诉您，阴雨天总犯困，可能是湿邪困脾惹的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吉林省立足资源禀赋与农业生产实际，引导农机制造企业避开同质化竞争，选准特色主攻方向，深耕细分市场，走出一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发展之路，夯实粮食生产根基。请听报道。
5: 眼下我省水稻插秧已基本结束，在梨树县孤家子镇绿色稻米产业园，通过水稻覆膜插秧一体机铺膜插秧作业同步完成。这项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攻关，今年在当地大面积落地示范。
6: 该项技术的一个使用呢，使我们的肥料利用效率呢都提高了25%到40%，除草剂的减量能达到100%的效果，包括杀虫剂啊，还有一个杀菌剂的使用量减少了30%。
5: 据介绍，此项技术的核心是一种植物源黄腐酸生物降解地膜，既保温保湿、高效抑草，又能在水稻生长周期结束后自然降解为有机养分，不留下农田白色污染。同时，改良的覆膜插秧一体机将漏插率控制在3%以内，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7: 这种生物降解膜经过3到4个月左右，它就降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包括营养回归了土壤，让我们黑土地越来越肥，越来越健康。
5: 农业现代化农机史之称，近年来我省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农机制造企业聚焦氢能化、轻量化、数字化，主攻全地形高端农机与丘陵山地特色作物专用装备，形成平原有智慧、山地有专用、特色有定制的差异化农机发展格局。在敦化市方正农业机械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两行后置剥皮收割机发动机开展装配作业。截至四月末，公司已经接到超1700台套的订单。研发推出的15款丘陵山地玉米收获机，籽粒破损率可控制在0.8%以内。
8: 最大的优点呢是作业效率高，稳定性特别高，正常

0: 一天工作10小时的情况，应该在3桶地左右。
1: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方正公司2023年联合省农业机械研究院共同组建吉林省丘陵山地农机装备科技创新中心，多款产品通过农业农村部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鉴定。
0: 因为呢，丘陵山地的玉米收获呢，主要是由于它地形比较复杂，而且有坡度比较大，这就需要我们在整车的设计当中。

0: 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农机产品与产业实力，打造吉林农机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力，让更多吉林制造农机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1: 突出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组织推动农机骨干企业、科研院所、产业龙头、推广机构深度合作，切实把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引到生产线，落到田间地头。
2: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2: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北京时间10:3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共同说一说，您还记得当年高考结束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温风暖暖他说啊，考完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吃了一顿大餐，憋了好久，终于啊能放开吃喝了。还有阿林他说，立马把厚厚的习题册收起来，总算不用天天刷题了。可乐不加冰他说，掏出手机和小伙伴约着出去玩，那个时候特别的开心。确实在高考之后需要一段时间好好的放松一下哈。那针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举行，论坛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吉安市大吉他主题广场成功入选，请听报道。
5: 本次美丽中国打卡点征集活动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指导，中国环境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吉安市作为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本次推送的大吉他主题广场是当地知名文旅地标。该广场因电影《缝纫机乐队》结缘，影片拍摄结束后，吉安市回应群众期盼，于2021年6月启动滨江广场二期改造工程，改造总面积8104平方米，新建钢结构大吉他雕塑、钢化玻璃舞台及配套灯光绿化设施，同年9月正式落成开放。目前大吉他雕塑高19.1米，外立面可支持视频与灯光投影，广场每日晚间常态化上演灯光秀，已经成为吉安最具人气的夜游打卡点，年均吸引超10万名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此次入选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将进一步推动吉安打造生态文旅品牌。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近日，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活动在临江市举办，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渤海国历史、临江地域文化价值展开了深入研讨与交流，并通过实地的踏查深入探究临江在渤海国时期的地位与作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还记得当年高考结束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吗？老周他说好，回家直接躺床上补觉，连着熬了那么久实在是太累了。还有星眠他说，走出考场先和同学唠嗑，分享考完试的轻松心情。还有大强他说好，第一件事就是戴上耳机安安静静的听了会儿喜欢的歌。看来每一个朋友大家的这个第一件事都是不同的。那针对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互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2: 976编辑在线。
4: 6月初，农业农村部等部委公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名单，全国仅56个，吉林抚松县桦甸市成功入选。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抚松和桦甸市的成功入选是对吉林黑土地保护和现代农业的肯定，含金量很高。抚松主打林下经济中药材，桦甸侧重粮食和特色种养，两地各有优势。获评之后，政策、资金和技术都会向这里倾斜，有利打造集资好农产品。

0: 品品牌，带动农民增收。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能为吉林全省农业现代化打样板、探路子，让黑土地既稳产高产又绿色可持续，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九七六每日关注。
2: 九七六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超六成。8号，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号发布，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近年来，吉林省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抓手，纳入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目前，吉林省正分步稳妥地推进这项民生工程，让越来越多居民获得一键直达的幸福感。请听报道。
4: 日前，敦化市首个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工程开工建设，住建部门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要求，全力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难点，落实加装电梯相关政策，确保项目顺利开工。
5: 我家是七楼的，上下楼比较费劲了，自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情特别的高兴，以后呢上下楼特别方便了。
6: 好政策啊，给我们带来好多方便，太开心了。
4: 敦化市2026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政策中明确，四至六层居民楼每台加装电梯可获25万元财政补贴，七层及以上每台补贴30万元。同时允许居民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房公积金支付个人分摊费用，多渠道降低居民出资压力。在通化，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也正在稳步推进。通化市今年计划加装电梯294部，将覆盖1.3万人。因老旧小区地下给排水、热力、燃气、联合通信等管线排布密集，情况复杂，为保障后续电梯井道基础主体施工安全有序开展，通化市相关单位紧密配合，全力推进前期管线迁改基础性工程。
7: 正在进行管线迁移，等这个管线迁移完事以后，我们下一步就开始进行这个电梯基础了，然后就可以给居民加装这个电梯了，8月末就能让居民装上电梯。
4: 在施工中，通化市严格落实扬尘治理、降噪减扰、围挡防护等举措，同时由项目监理单位全程跟进督导，确保项目安全优质高效推进。为了夯实产业支撑，延吉市在去年末成功引进2家电梯及相关配套企业在本地建厂。目前，延吉市住建部门正在对83个住宅单元先行开展试点建设。
8: 今年总体有计划完成290部，计划6月30号之前所有试点全部推进。今年年底之前，所有基础要完毕，部分电梯的构件要全部完成。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让一些人感觉到头昏沉、四肢重、心理压抑、懒得动，整个人就像被按下了低电量的模式。其实呢，阴雨天的疲惫与抑郁的情绪从来不是单纯的心理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春中医药大学专家给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

0: 报道。
1: 中医讲脾主运化，它负责把我们吃进去的水谷精微转化成为气血，同时也负责运化水湿。而下雨天呢，外界的湿气大，咱们的脾就要花更大的力气去对抗这种湿气，帮身体把多余的水分排出去。长春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吉林省名中医张文峰说，如果此时脾不能正常的工作，人体就会出现各种不适症状。
2: 什么叫内湿啊？要是从检查看血脂比较高，人比较困倦的这样的一些人，那他在这个时期呢，在出现疾病的状态，那会出现稍微的浮肿，身体的困重，肠胃功能的不适，甚至不饥不饱啊，出现排便的异常啊，对头来说呢，人就出现了头昏沉呀、啊，甚至睡眠总是睡不实啊，总觉得心脏发闷呀、啊。胸闷，要开窗子或者是空气更流通一点才舒服啊。
1: 一旦脾的工作量超负荷了，他也可能选择罢工。张文峰说，这就是中医所说的脾湿健运。
2: 在这个季节里，第一个忧思啊是伤脾的，就像我们事情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不太饿。第二个呢，就是过劳呢，劳则耗气，也是让脾胃运化他的工作能力下降的一个原因。第三个呢，饱食，饱食是伤脾胃，可能上一顿早饭没吃，中午呢点了自己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尤其还有着外卖，不管是什么外卖，它存在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味道过于厚重，肥甘厚味也是伤脾胃的。
1: 现代人大多久坐少动，不仅不利于阳气的生发，身体内啊还容易堆积湿气。张恩峰说，常年累月的不良习惯导致身体肌肉严重不足，再遇上阴雨天的湿气，身体各方面都可能感到不适。
2: 第四个是什么呢？运动少直接带来的肌少症，即使在没有疾病的情况下，因为自己自身功能的减退，然后由于脾胃运化的功能下降，气血生成的不足，所以其他的地方就都受影响。
3: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4: 真情传递，
3: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4: 纵横城乡，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金名片，更是经营主体茁壮成长的沃土。吉林省持续深化商务领域改革，通过国家级试点建设、助企服务保障、政策赋能，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和消费活力释放同频共振，让城乡居民放心消费。
5: 眼下在长春市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由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焕新升级新生活项目已完成业态重新规划布局，沉浸式超市、烟火及美食区、潮玩折扣零售等门店陆续开放。长春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副总经理张丽萍：
6: 我们依托中央专项资金支持，完成业态重构与场景升级，改造后经营数据亮眼，超市开业三天销售额突破520万元，集合店单日销售额达35万元，商场客流回升。
5: 依托各类国家级试点建设，长春持续优化商务领域营商环境。近年来，长春市先后获批零售业创新提升、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消费三新等多项国家级试点，累计争取扶持资金8.6亿元，储备优质项目200多个，推动新民大街、长春商埠地等历史文化街区焕新升级。长春万达茂、京东茂等项目落地运营，浙友山、欧亚卖场、中东新天地三个案例入选全国零售创新典型。长春市商务局商贸流通处处长刘玲玲：
7: 我们将深化和推进各项试点工作进程，将更多的优质项目充实并纳入项目的动态储备库，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呢进行验收，把国家的政策资金用好用足。
5: 在位于延吉市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朝鲜族特色歌舞与非遗技艺交相辉映，非遗加旅游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今年园区新增纸艺非遗、特色香道、萌宠互动三大业态，以沉浸式体验深挖民俗文化内核，让游客游玩舒心，消费放心。河南游客赵女士：
8: 这边

0: 那消费环境的话，我感觉还是比较透明的，基本上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它实际的一个价格，还是比较放心的。
1: 俄罗斯游客米德利，
2: 这里特色衣服款式多，价格便宜，我买了好几件。商场里售货员们都能说几句简单的俄语，沟通非常方便。
1: 服务提升消费温度的同时，各地促消费政策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在通化市一家电器销售门店，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企业优惠，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大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手机、平板等通讯类产品最高补贴500元。通化市市民王伟璇，
0: 正好家里就是装修完，现在想选电器，最高能补1500块钱，两个一叠加就特别划算。
1: 通化市华生电器销售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3: 以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企业也推出了很多的政策，例如我们的抖音券叠加使用，以及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我们买赠一些活动，对老百姓来说都是非常实在的。
1: 依托良好营商环境，吉林消费市场活力持续提升。眼下全省积极开展以旧换新促消费，组织开展七进活动200余场，联动品牌商、经销商、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政策宣传，拓宽基层销售渠道，为实体零售发展赋能。截至目前，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惠及消费者193.52万人次，累计核销7.15亿元，拉动销售额62.65亿元。
4: Ladies and gentlemen，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6: 6月8号，吉林大学开展星北报国故事分享活动，由吉林大学多领域优秀科研团队一线工作者围绕法治建设、半导体技术、深地探测、航天商业等重点领域进行故事分享，传承弘扬黄大年精神，厚植师生家国情怀。作为吉林大学特色思政文化品牌，星北报国故事分享活动已连续举办多年，活动采用现场讲述、影像展播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同步开展线上传播。以上就是我们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

0: 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其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今天有两个特殊节日，分别是国际档案日与国际认可日。2007年11月，为纪念国际档案理事协会 ICA 成立60周年，各国成员在加拿大魁北克会议投票，确定每年6月9日为国际档案日。档案珍藏岁月史料，记录时代发展。那么国际认可日是传递温暖与善意的国际节日，节日倡导人们学会欣赏身边的人，尊重他人的付出、努力与价值，生活中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肯定，少一份误解与偏见，用真诚的认可拉近彼此距离，营造相互包容、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氛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略长相。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交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0: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9: 畜禽拉稀啊，是养殖高发难题。不少农户盲目的用药，导致畜禽反复的腹泻、吊标伤亡，损失惨重。拉稀的诱因呢，分应激、饲料、病菌等多种。那防治的方案其实也不同。稍后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邀请畜牧兽医专家刘金河给大家讲一讲拉稀的辨别、对症治疗和日常防控。
10: 来关注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蔬菜专家王学国、畜牧兽医专家刘金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9: 我们先来看看这位磐石的赵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10: 好，来看一下，赵先生您好。
11: 啊，你好。
10: 哎，请讲。
11: 哦，我的羊产后老是流带血脏物。
10: 啊、哦，就是恶露排不净是吗？
11: 嗯
10: 嗯。然后您想问问怎么办是吗，赵先生？
11: 啊，对，用的什么药？打这个当地兽医给我拿那个头孢打两片没有效果。
10: 啊、哦，好的。清河老师，这种情况怎么办？啊，就是说这个产后啊，说的就是恶露排不净，然后呢，之前
11: 产后，
10: 赵先生，您家是什么动物？
11: 羊产后啊，有恶露。
10: 嗯，就是一直排不净。
11: 嗯，就是总是屁股总是红拉的。
10: 嗯，多少天了，赵先生这种情况？
11: 半个月。
10: 半个月了。
12: 啊，那是有问题的。
10: 嗯，
12: 那可能就是阴道炎或者子宫炎，那就看看躺的中带不带血，带不带脓啊？
10: 赵先生，带血带脓吗？
12: 没有脓。
10: 嗯，没有脓
12: 啊，没有脓还问题不大。
10: 嗯，
12: 要是就是血的话吧，你就打一针维生素 K， 啊，或者止血敏啊，止的血，那肯定是子宫或者是阴道血管破裂了，啊。
10: 嗯。
11: 打什么？
10: 维生素 K。
11: 维生素 K 啊，
10: 对，
12: 直接里
11: 面。
10: 哦，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还用其他的吗？就比如说消炎之类的，清河老师。
12: 如果说没有就是淌血的话，没有别的，就说你比如说有脓啊，有这个分泌，那你就得打点消炎针了。消炎针打点啥呢？那有产后康啊，那就是 N 多沙星。你可以打点头孢塞夫纳、头孢回沃，也可以打产后康，连打3天到4天。
10: 嗯，那它这个维生素 K 现在是不是就可以使用上？然后观察两天看看，然后再用后期这个药呢，老师？
12: 如果是淌血啊不断，非常明显的淌的血红的血，不断，那就是血管破裂了造成的，那就不是恶露。所谓恶露吧，就是。哥呢，就是化脓了。
10: 嗯，
12: 要厂里能支又能歪的，又有血又有能掰的。
10: 嗯，
12: 你除了打这个止血敏以外，你还要打这个消炎药。消炎药就是产后康、头孢塞夫纳、青霉素盒子、连着盒子也行。
10: 嗯，
12: 但是我劝你就打这个头孢塞夫纳，1天1针，连打4天。
10: 嗯，那刚才您说的这个维生素 K 和这个止血敏，这两个是同时用还是用一种就行，老师？
12: 用一 种就行，
10: 用一种就行啊。赵先生您听明白了吗？现在就是给他用，然后抓紧时间哈。哎，
9: 不客气
10: 再见
9: 啊。好，听着大家有相关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呢，可以现在就拨打热线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
10: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6: 乡村发现，
9: 记者近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
10: 近日，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示范观摩会在江苏省扬州市举行。据了解，该品种今年秋播预计推广面积突破100万亩，快速从试验田迈向大面积生产，彻底改变了小麦赤霉病防控过度依赖化学农药的局面，从源头上阻断病害爆发的风险。
9: 近日，吉林省梅花鹿高产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会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举行。会议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培育集字号品牌、推动特色农产品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正式启动梅花鹿全链条高质量发展体系，为吉林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0: 近日，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举行加入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物种保护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深化跨区域协同管护机制，那么持续夯实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全链条保护屏障，推动赤水河流域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
9: 浙江近日举行全省农业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视频会议，研究分析当前全省农业农村领域安全生产形势。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当前浙江即将进入主汛期，农业防汛防台也进入临战备战的关键阶段，各地提早部署，有序备战。
10: 近日，山西省成立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公安厅、省供销社等多部门组成的三下生产工作专班，全力做好全省三下生产工作，确保夏粮丰收到手，秋粮种足种满。专班下设综合协调组、农机服务组、交通保障组以及应急处置组。
9: 近年来，云南省充分发挥独特的气候资源优势，积极挖掘粮食扩面增产新潜力，因地制宜推广旱地优质稻种植及多收一茬的粮经协同模式。今年，云南省计划推广旱地优质稻52万亩，实施咽后玉米、咽后大豆等多收一茬的粮经协同模式27.9万亩。
1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715700，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德惠的王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13: 您好。
10: 哎，请讲。
13: 我就是97年的时候，我跟我爱人户口就是在婆家，然后我们在婆家收到了得到了土地。然后之后97年之后我们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又把户口迁到了孩子的姥姥那个屯。然后你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在哪方面确权才能恰当呢？保证我儿子能确权证能写他的名。
9: 您的意思是身份的确认还是土地的确权？
13: 都有吧，身份的确认和土地确权不一致的吗？
9: 他分到土地了吗？
13: 没有。
9: 没分到土地，土地确权证没有他的名字，那不叫一致的啊，这个表述不准确。他的户口现在在哪儿？
13: 户口在姥姥家。在姥姥那个屯儿，不是在姥姥家。
9: 他两边都没有分到土地，那么户口在那儿，那理应在应该在他户籍所在地去申请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13: 那我和他爸就在那个他奶奶那边确认，他能不能随着我和他爸一起确认那个本上？
9: 那您得联系您的村上问一下，因为现在他的户籍不在。
13: 他们有的时候跟户籍没关系，跟户口没关系。
9: 并不是，
13: 啊，跟户口有关系。
9: 嗯，
13: 那我再问一下，就那个这个确权的事儿，系统管没管的？
9: 您说的是哪个确权？
13: 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9: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它是由您村上统一帮您上报，它并没有您所认为的关或者不关，但是它并不是随时办理，统一进行上报，按批次办理。它并不是说一刀切，说到，比如说到6月9号下班前，不认证的全部认证了，并不是，这一批您没赶上，那么就应该跟村上及时联络上报，咱们就得等待下一批，看什么时候统一能上报上去。
13: 哎，我再问一下，就是孩子这个户口那个证能不能写在他舅舅户口落在他舅舅的名下，然后那个以后那土地确权证能不能写到他舅那个本上？
9: 不能。
13: 为啥呢？
9: 他问以什么原因要能确调他弟舅舅名下呀？咱们
13: 没有孩子，
9: 跟那没关系。
10: 那关系
9: 咱们户内承包，他只能在您父母名下。
13: 那个如果孩子可以哈，就是亲生儿子那个，
9: 对，
13: 嗯，
9: 不能像你们想的这样。
13: 那我知道了。
10: 还有其他问题吗，王女士？
13: 没有了，谢谢。
10: 好，再见。
9: 好了，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王雪国老师，他说这个土豆开花用不用掐花啊？
10: 好，来问问王老师。
14: 咱们吉林省啊，这个土豆啊，栽土豆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如果你要是面积大的话，你是根本掐不过来的。如果自己家小园或者是有个半亩地啊、一亩地啊，这个时候就是自己食用。那么这个开花了，你可以掐，掐的能够这个节约养分，增加产量。虽然产量这个增加不是太明显，比如说增加5%啊左右啊，但是呢，掐花呢能够这个能够节约更多的养分。
10: 好的啊，谢谢王雪国老师。
9: 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啊，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还有朋友都在关注啊，说这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什么时候发放？我们最新的咨询的相关的农业农村部门通知是6月30号前发放。6月30号前发放啊。也有听众跟我们反馈说，近两年收到的这个款项的时间都在6月20号左右。
10: 对，
9: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来看也不算晚。当然了，各地进度会有不一样，大家一定要把话听全啊。各地进度不一样，
10: 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针对于这个问题跟大家啊来详细的解释了一下，说明了一下啊。有一些朋友如果说感觉很着急的话，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咱可以开通这个短信提醒，如果有进账的话，咱第一时间能知道。第二个呢，您就是去银行啊，勤查着点儿。这个呢也是比较简单啊，最直接的办法。
9: 我们也建议更多农民，咱就关注咱自己家一亩三分地儿的事儿。如果说像您家这儿到没到账，刚才秦县给大家建议了，一呢就是咱们开通短信提醒，进账了第一时间就告诉您了。
10: 对。
9: 第二种方式，您就在您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咨询。至于别人那儿发没发，别人那儿发放的进度，首先跟咱个人没关系。
10: 是的。
9: 其次就是别人收到了，也不耽误您没收到；别人没收到，也不耽误您这儿发。所以说大家不用说过度的去关注别人，好不好？我们抓紧时间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
10: 好，来看一下德惠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15: 您好。
10: 还有问题、
15: 就
10: 是吧？
15: 对，97年我们在婆家那边，我跟我爱人分到了土地。然后97年之后，我把那个户口迁到了那个娘家，然后这次联保我们在里方面确权比较差的。
9: 您看，您说话总是糊涂。刚才郭亮已经跟您说好几遍了，
15: 没有。
9: 你到底想问身份确认还是土地确权？
15: 身份确认。
9: 那您现在土地在婆家，户口在娘家，那您在确认？你正常应该在上一轮，咱们说已经确认完了，你确认在哪儿了？你知不知道啊？
15: 确认到婆家了。
9: 那您看，那您问我干啥呀？
15: 然后那如果不恰当的话，可以改呀。
9: 你改它干啥呀？你土地和身份都在婆家，你改它改娘家干啥？娘家你又没有土地。
15: 啊，你跟户口没管了啊？
9: 您看，跟户口有没有关系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的地和身份在一起，您的延保不就没问题了吗？
13: 那知道了，好了，
10: 哎，那就这样啊。
9: 好嘞。
10: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听友朋友哈，在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可能有点懵，就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想要问哪方面的问题哈，又或者说在这个问题描述的时候、表述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偏差啊。
9: 对，有的时候咱们还得提示大家，其实农民就这俩事儿。你看咱们说的，要么问耕补贴的，补贴咱就两个说法，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生产者补贴。
10: 是，
9: 你说要么现在大家所说的确权和确认的。要么你就是身份的确认，要么就是土地的确权，
10: 是
9: 就这么点事儿。咱大家你说得弄清楚，你说要不然的话，你说你实际上您刚才这位德惠的王女士，您这事儿咱说了，对您都是有利的，都已经办完了，然后您说您还不清楚，对不对？
10: 可能是
9: 自己
10: 还
9: 容易上火，
10: 不太能理清头绪哈。咱这个慢慢去消化消化。
9: 是的，来看看这位英姐朋友，她
10: 说的特别好
9: 啊。她说：“你看我这银行卡绑手机上了，她说我天天都看一看。”
10: 对呀。
9: 哎，你看这不就可以了吗？
10: 是啊，实时。就能看到哈、自己这个是否到账啊？
9: 是，也提示大家，还是啊，就是我们肯定是有的农民呢，想着现在因为这种完地了，咱说的种子化肥钱都花完了，现在手头钱紧，
10: 是
9: 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
10: 对，
9: 但当前您说了，咱说这个钱还没到发放的节点，咱就说。有规定日期说6月30号前发放，咱说就6月30号给你发也不犯毛病。所以说大家不要揪着这个事儿去夸大各种情绪，没有必要，又不解决问题。然后呢，也是别盯着别人那点事儿啊。好了，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的，抓紧时间关注直播85815799、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长春以外的朋友加拨0431，加拨0431。
10: 有位朋友呢想问王旭国老师，他说：“老师，这个茄子的黄尾病啊，怎么才能够预防比较好呢？”老师，
16: 应该说茄子自然得的一个病害就是黄尾病。黄尾病啊，它是一个土传病害。这个土门病害就像您得癌症一样，这个病非常难治也难缠，而且我们在栽培过程当中经常遇到这种现象，叶片当中一半绿一半黄，那么整个在栽培过程当中，对于防治黄尾病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病害的防治。那么我们那个黄尾病啊，它是一个真实性病害，所以说啊，我们在这个防治的时候啊，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属于一定要选择杂交种，那个只有杂交品种才能够那个抗黄尾病。第二个，我们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属于采用再生苗，用野生的茄子不放母，然后呢用它做整木，然后再生出来的这样的那个茄子呢，应该说是属于抗黄尾病能力就非常强了。第三个呢是属于我们在那个这个苗子一定要育壮苗，那么苗子栽到地里之后啊，首先应该是带药下地。大药下地就是属于用根宝加甲酸恶酶，或者是根宝加上乙醚菌酯，然后呢，这个大药呢直接就是定水，直接就是属这个栽到地里，这样能够有效的防治茄子的黄尾病。第二个呢是属于我们在防治黄尾病的时候呢，就针苗结束之后，也就是说茄子从你开始栽到地里之后，一般只在20天到25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然后那个正是属于营养生长。和正式生长那个就是说齐头并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或者是属于营养生长往正式生长转化的这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是及时的防治黄尾病。即使你没有得黄尾病，也应该进行那个及时防治。我们用上述的药剂，比方说根宝加上甲那个乙醚菌酯，我们可以就进行有效的防治茄子黄尾病，不错。
10: 好的，非常感谢王旭国老师。
9: 我们接着看看线上的听众，这是临江的张先生。
10: 好，哎呦，张先生掉线了啊！可能
9: 咱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啊。
10: 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在打进电话的时候，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专家老师在解答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把问题解答清楚。所以呢，可能大家在等待的时候呢，不要着急说，哎呀，这个、跟我没关系，那我就先把电话挂断啊。因为我们的热线电话挺难打的啊，一旦打进来之后，大家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
9: 是的，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啊！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10: 好，继续来看这位临江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17: 哎，好，
10: 哎，请讲。
17: 那个，我想问问那个蔬菜专家，那个茄子、辣椒能不能对化肥？
10: 啊，王老师，
14: 啊。
10: 嗯，
9: 茄子和辣椒，能不能追化肥？
17: 啊，
14: 茄子和辣椒，你敢该追化肥还是要追化肥的，因为你单独的，如果要是属于下咱们所说的处分，或者是商用有机肥，这个营养是不够的，而且是属于时间非常短。那么你必须得需要进行追肥，
10: 嗯，
14: 追肥当中这个一堆就分解成了复合肥，那么我们在追肥过程当中，那么分几个时段，就是说，蔬菜就是茄子和辣椒，每采收一次应该是要追持一次，就是说一般是属于隔次采收，然后你可以进行追持。第二个呢，追持的方法呢，就是说，看这个茄子和辣椒它的长势情况，如果脱肥了，那你就及时进行追。第三个呢，追肥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那个，如果缺肥这么严重，我们可以采用叶面及时进行补充肥料。比方说，我们在那个，辣椒、茄子这个栽培作物之前，我们可以喷一点硫酸锌钠，或者是0.1%的硼肥呀，然后再加点磷酸二氢钾，这样呢，促进它开花，这个保证的花啊能够就进行作果。然后呢，作果之后呢，叫果实膨大。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分一点，所谓的生菌肥，加上所谓的全营养肥，全营养水溶肥，然后根据你的一定的比例进行及时的分施。如果你种植的面积比较偏大，比方说1000斤水的这个水桶，那么我们可以加所谓的2斤或者3斤的生菌肥，加上2斤到3斤的全营养水溶肥，这样喷施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0: 嗯，啊，张先生，听明白了是吧？
17: 哎，啊，是
10: 啊，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哈，
17: 没有了。
10: 哎，好，再见啊！
9: 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0: 觉得腿疼、腿脚没劲儿的，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一些信息啊，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非常大。其实呢，这些骨关节不舒服都是缺乏氨糖的表现。现在啊，不把氨糖补足，等到冬天呢更遭罪。35岁之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
9: 现在呢，就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0: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呀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营养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远超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9: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啊，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啊都不费劲儿。
10: 现在呢，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算下来呢，一粒只要5.5毛，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啊，立即就结束了，一定要记清楚我们的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9: 好了，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8581-5799，8581-5700空线。
10: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榆树的李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您好。
18: 哎，你好。
10: 哎，
18: 我是这个事儿啊，就是在确诊的时候吧，孩子他爸，他的大爷他们都确了，他们全家人口都确在里边了，就是一个小孩没确，是他爸一个户口，但是他没确上。
10: 当时是什么原因没有确上呢？
18: 那不知道啊。
10: 嗯，
18: 但是现在补确呢，确上了。
10: 嗯，补确确上了。
18: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子，这个确权还是能确到他爸一起呀，还是他这个自己单立呀？
9: 这个孩子没有土地他怎么单立呀？
18: 你看没有土地怎么我就想问这个。
9: 没有土地何来单立一说啊？
18: 不是，我说那意思去他爸
10: 跟爸爸在一起，还是是否能自己单独？
9: 不可能单独
10: 是吧？
9: 就是咱们说了，您现在要确定的土地承包权益，他没有土地他不存在能单独，那去什么呀？去的不是土地的承包权益吗？
10: 对，
9: 但这个孩子不是没有土地吗？
18: 啊，是我这意思是能撤到他爸和他爸和这一起呗。
9: 只能这么操作，能操作的话也只能这么操作。
18: 哦，但是他先吧没确权上，但是那后补的吧又确权上了。
9: 对呀，
18: 我想问一下子，这个能撤到哪块？撤到他爸那里啊？
9: 不是，您看您这问的又糊涂了，李先生。他不是已经确认上了吗？您这不是跟我说他补确认上了吗？
18: 啊，对对对，
9: 对呀，那他确认上了，确认在谁上了？
10: 对。
18: 哦，那问大弟，大弟他说是不知道，就这么那么的。
9: 那这话又糊涂了，就是您看，您如果要是问的是身份确认，那么应该查询一下确没确认上。
10: 对，
9: 如果是土地确认，那么他就只能确认在他爸爸的名下。
10: 村上
18: 土地确认，身份确认可能是。
9: 所以你看你又说可能是了。如果是身份确认的话，就不存在确认谁上了。
10: 对，
9: 自己都是独立的。
10: 对对对，咱必须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是想问的是土地确权，还是说他个人身份的确认，这个是两个问题。就是个人身份的确认呢，他可以独立去确认，这个没有问题。自己也可以查询，就是身份是否确认上。这个土地这一块就会涉及到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他自己没有土地，所以呢他肯定是不存在。对对对。这回听明白了吗，李先生？您可以再去问问哈。
9: 再上村上问一问。
10: 对对对，到底是哪方面的确认。
18: 对，好了。
9: 好嘞，
10: 再见。
9: 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贡献，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大家也可以来搜索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0: 有一位朋友呢想问庆贺老师，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啊，家里的这个羊啊，总拉稀，然后呢，还有个别的这个听众也反映说自己家养的这个宠物哈，宠物小狗也会出现这个拉稀的情况，然后想问问就是拉稀是怎么造成的，包括有没有一些防治的措施啊，日常的这个对症治疗啊，这些方面，庆贺老师给我们讲讲。
19: 好，这个刚才说主持人说的羊和宠物哈，咱说是宠物啊，说羊跟宠物它拉稀原因都是不一样的。咱先说宠物，说是宠物就咱们家养的猫和狗，它这个腹泻啊，也叫老百姓叫拉稀，这个原因很多啊。第一个原因就是物质性，就咱常见的啊，你比如饮食不大，你比如这个食物你突然的胃口这个食物突然改变了啊，所以说去改变这那个食物那边。它就开始拉稀啊，这是一种情况。再一个，你胃这个油比较过大啊，这是一种情况，就是饮食不当造成。还有寄生虫，它得虫子，消化道虫子，像蛔虫啊、蜈虫啊、蠱虫啊、绦虫啊，那个消化道就引起炎症啊，有时候便血啊，这时候看着这个犬宠物消瘦。还有一种啊，就是感染了病原性微生物，你比如犬细小病毒了、犬瘟热了、大肠杆菌、沙门菌的感染以后。它就会造成这个啊，还有猫的猫瘟啊，都会造成这个。还有一种就是应激因素造成，比如说你这自然环境突然改变了，它不适应的环境，或者说起早了受凉了，或者这个长途运输啊去旅游或者惊吓都可以造成，这些都是属于这个物理性因素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是说这物理性因素，就它得了一些疾病，你看得了胰腺炎了，胃肠炎了。肝病了，它也拉稀啊，这都属于外因。还有一个这个症状的因素啊，引起腹泻，你就得判断判断啊，就是临床怎么知道是重是不重？因为重症怎么判断呢？如果是这个动物很小啊，年龄很小，你还没有给它接种疫苗，它就出现了又拉又吐啊，就是又连拉带吐，又不吃不喝，它发烧啊，就脱水有脱水症状的，
20: 啊，特别是腹泻超过24小时了，那还有呕吐，像这种情况，你就属于重症的了。重症啊，你就自个整不了了，你就到小动物医院和宠物医院去看。因为轻症的，你比如说这你俩的宠物已经接种过疫苗，而且这个宠物呢精神比较正常，它属于轻微的腹泻，它能吃点东西，它不呕吐。啊，这时候这是属于轻症，
10: 嗯，啊，清河老师，先打断一下哈，有一位朋友来咨询这个畜牧问题，我们来看，这个农安的刘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刘女士您好，
21: 你好，
10: 哎，请讲。
21: 我家那个小羊羔都20多斤了，那啥，伸懒腰还瞅着直蹬腿。
10: 嗯，伸懒腰的时候直蹬腿是这个意思吗？
21: 嗯，
10: 啊。
21: 对，
10: 感觉就是
21: 早
22: 有多少天了？有多少天？有20天吗？
10: 他说啊，这个小羊羔已经20多斤了，然后这种情况多少天了？刘女士，多长时间了？
21: 今早上就是早先吧，我不给他们喝水，我怕他们得奶结。我今早上时候看可急，我都给喝的热乎水。
10: 嗯，就是说他这个情况，他这个情况多长时间了？
21: 我今早那是等半晌的时候看着我进去看见了，
10: 嗯，
21: 我看他那啥这腿好像那啥走路似的，
10: 就
9: 今天
10: 看着的是不是，嗯，之前没发现，
21: 就少今天中午是吧，
10: 啊，刘老师今天才发现。能正常吃奶吗？
21: 啊，
10: 刘女士，
21: 那今早要喝水吃奶都正常了，我喂奶粉他们帮我抢了
10: 啊，都正常，
22: 他就腿不好使是不是啊？
10: 对对对，
22: 你
21: 倒是挺高时是咋的？不知道是肚子疼。
10: 刘女士，这个我们清河老师说有可能是缺钙了啊，缺钙。
22: 打一个
21: 钙呀，
22: 维生素 D。
10: 维生素 D。
22: 上次吃到店买一箱维生素 D 给他打的。
10: 嗯。
21: 那个他这个挺胖的，这个呀。
10: 这个胖跟缺钙没关系。
22: 不缺钙。
10: 嗯。
22: 缺钙，这个腿没有劲儿。
10: 对。
22: 就是，吃奶粉，你看那腿吧，他就是哆嗦，啊，站不起来。因为正常的吧，
21: 他好像是哪一点
22: 说，两个前腿都跪了。
10: 嗯，您再观察观察刘女士，就是说她在打哈欠的时候直蹬腿儿，是这样吧？
21: 不是，伸懒腰。
10: 伸懒腰啊，伸懒腰的时候直蹬腿儿啊。
21: 对。
10: 嗯，那其他都正常，就吃奶呀，啊，什么的都可以，是不是？
21: 那上午都正常了。
10: 精神头啊什么的。
21: 啊，
10: 精神头啊，就是都挺好的。
21: 精神头还行，
10: 啊，
21: 是体温也不高，
22: 高不高？特别是体温，
10: 体温不高，
21: 不高，
10: 嗯，
22: 也不高也不咳也不喘呐，你这个肯定就缺钙
10: 了，啊，那就是缺钙了，刘女士。
22: 白内障低了，
10: 嗯，您去这个上兽药店啊，去买这个维生素 D 给它注射上，嗯，维生素
22: D，A
10: B C
21: D
10: 呀 ，D A B C D 的 D 啊，第四个 A B C D 的 D，
21: 往家有呢，
10: 啊，维生素 D 啊，不是 B， 嗯。对对对，注射上，
21: 维生素 B
10: 是 D，
9: 四 D
10: 四 D 啊，不是 B 啊，不是 B 族啊，是 D 啊，维生素 D 啊，
21: 嗯，
10: 哎，
9: 记好了啊，
10: 好，就这样啊，
9: 好，
10: 再见，哎，不客气，嗯，
9: 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先来迎进德惠的张先生，稍后继续请清河老师讲啊，
10: 好，来看一下
9: 张先生，
10: 张先生您好，
23: 你好，
10: 哎，请讲。
23: 我刚才跟你说了，我就是打的，
10: 嗯。
23: 这个独生子女，怎么给这个待遇的钱？
9: 您说的怎么给？是想问给多少钱呢？还是符合什么条件的给？
23: 一年不是给960不独生子女啊？
9: 对。
23: 什么条件能给上？
9: 如果是农村户籍且独生子女的父母年满60周岁，
10: 嗯，
23: 我年满65了，我今年，我是一个姑娘。
10: 嗯嗯。
23: 谢谢您给我回答。
10: 嗯。
23: 那个，我一个姑娘，现在是65了。
10: 嗯。
23: 收入也够了。
10: 嗯。
23: 这个什么条件？还有什么条件？又有独生子女证、包用证。那个什么条件能给一年960？上哪去？
9: 您看刚才说了呀，如果您是农村户籍且独生子女父母年满60周岁，您也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那么就可以享受这个待遇。
10: 嗯，
9: 到哪儿办？
23: 算不算呢？
9: 什么？
23: 这官用证丢了。
9: 如果您丢了，就到您乡镇的办事大厅去咨询，看看能不能查到您的底档。
23: 也，他只认有底案呢。
9: 这个事儿我不知道。
10: 那您得去查一查，
9: 啊、
10: 张先生。
9: 啊，
10: 嗯。
23: 啊。
10: 嗯。
23: 那个还有离婚了，这夫妻这离婚了，给不给了？
9: 离婚了的话，如果您没有再婚再育有其他子女，
10: 嗯、
9: 您是可以享受的。
10: 可以享受的，是。
23: 可以享受是有要什么证明吗？
9: 我刚才不跟您说了吗？如果离婚了，您没有再婚再育有其他子女，
10: 嗯，
9: 您就可以享受。
10: 是
23: 啊，谢谢啊，谢谢，我明白。
10: 哎，那就这样啊、
9: 嗯
10: 哦，好，再见啊、嗯。
9: 好，很多朋友问啊，你看这农安滋补下来了吗？德惠滋补下来了吗？伊通滋补下来了吗？咱们现在啊，首先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前两天碰到一个听众揪着我们的某句话，我们就不给大家解答了。
10: 嗯、
9: 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前几天的确有一位公主岭的听众跟我们说他发了，
10: 嗯、
9: 但这个事儿我们没有去核实啊、
10: 嗯，
9: 因为他跟我说我们这儿发了。

0: 而且还说的这个有金额，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同步的信息，
1: 嗯，
0: 说的也是说，哎，我们有一位公众人的听众跟我们反馈说他那儿发了，
1: 嗯，
0: 今年发了多少钱，
1: 是
0: 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事跟大家分享了，
1: 嗯，
0: 但是咱们现在有的农业农村部门呢，给我们的答复是在6月30号前陆续发放，
1: 嗯，
0: 所以说您那儿发没发，建议您咨询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更直接，更。

0: 续来看看这位东风的古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古先生您好。
1: 哎，我说那个主持人好。
0: 哎，您好，请讲。
1: 那个我在那个那什么，我这个脑子酸已经28年了，在那个长春市吧，义父医院，这说能治好，我花了20000多块钱，这一个月以后也没有感觉啊。
0: 所以您的诉求是觉得他有欺诈的行为，还是说过大宣传？
1: 他是在吉林省这个做广告的。我就是我那个一个农民，我就看到广告就是上长春去了。完了治了一个月，他说的治完以后就是这出来就是甚至轻松多了。后来治了过了一个月也没有症状啊。这是不是少？这20000多块钱，这
2: 您跟医院进行协商了吗？
1: 那个我还没去呢。
0: 那您看，
2: 首先第一步，您应该跟您所就医的医院进行协商，这是您第一件要做的事儿。第二件，您可以向卫健部门去反馈，这是他的行业主管单位。向卫健部门去反馈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儿，如果确实对您造成了其他相应的侵权，那咱们可以找个律师，咱们再去搜集相应的证据，再起诉相关医院。但是如果说单纯的是您看到了广告，然后就来医院自愿治疗，但没有达到您的心理预期，这个事儿他可能暂时还构不成，如果按照您现在的描述，构不成法律的侵权。所以我建议您第一步找医院协商，第二步可以向他的行业主管部门，也就是卫生健康部门去投诉反馈问题。
0: 您可以拿着您的这个住院期间的一些治疗的，比如说病历呀，还有医院给开出。
1: 我这吧病例有那个那什么，就是那个那个收据丢了，能行吗？
2: 收据丢了是不是？您不是有付款记录啥的吗？
1: 那个付款记录就是那什么，那个我儿子给打的，那好使吗？
0: 那可以的，都可以啊。
2: 能证明。
0: 我的意思就是，你把这些吧都收集好啊，对您这个自己，比如说付款的金额、病历啊什么的，然后呢，您先去跟医院去交涉一下，您去问一下啊。
2: 对，
1: 先问啊。
0: 对，
2: 先跟医院去沟通，
0: 看医院是怎么说的啊。
1: 他是不管这那个。找过医院部门呗。
0: 对，相关他肯定有医务处。
1: 他那个我走了以后，又给我找回去了。再说这还有这事儿，那个我还想说什么嘞？哎呀，
2: 没事，古先生，这样吧，您就听秦宪跟郭亮给您的建议。
0: 对，
2: 第一步应该跟医院协商，因为您刚才提到了，您认为您在这儿进行了相应的诊疗，没有达到您的预期。
0: 是的。
2: 那么应该跟医院首先找您的主治大夫，相应的科室主任，包括咱们整个医院的相关其他的部门啊，他们有相应的这个领导进行沟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如果在诊疗环节人家没有任何问题，那么您依然有您的其他诉求，您应该找到医院的行业主管部门，也就卫生健康部门来进行投诉反馈，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如果确实咱涉及到医疗纠纷了，给您造成了相应的我们所说的人身损害或者其他权益的侵害，那么您可以再找律师进行诉讼啊。三个步骤啊，
0: 哎，记清楚啊，顾先生。
2: 我们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0: 来看一看这位永吉的宋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宋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请讲。
3: 我问问王老师。西瓜熟时候裂瓜
0: 啊，是咋回事儿？是不是？还是怎么办？王老师，西瓜成熟的时候裂瓜。
4: 西瓜成熟裂瓜，
0: 对，
4: 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属于你这个，就是所说的下雨，你是根本规避不了。那么呢，那个这个时候呢，水分过大，然后呢，这个吸收养分呢和你外边。整个营养这个肉那个外边那个皮儿的生长速度不一致，造成了这种裂瓜的现象。还有一种裂瓜的现象是养分过多，或者你喷出一些膨大剂呀等等的这种情况，那么产生的是属于裂瓜的现象。这两种现象呢，它不。

0: 病害，还是一种你在这管理上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你要想解决，怎么样去解决？一个是属于我们所说的你有地膜覆盖了，我们把那旗呀、啊、打得高一点，是低一点。第二点呢，是属于灌水的时候，你不能是属于护个这个护汉，那个完了之后呢，马上接着就浇水，浇水。那你在浇水管理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浇水要适量位移，这是属于最好的一个办法。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养分的供给啊，你不能过度打一些膨大剂呀、啊，打一些含氮肥的一些营养制剂，因为你打完之后啊，它生长过快，然后这样就容易引起那个所说的裂瓜这种现象。有一种情况，比方说如果你要下雨了，或者瓜快要成熟了，我们可以在那个瓜的果蒂那块啊，用牙签呢给它所说扎一下呢，扎进去之后，这样的水分养分的那个吸收的水分养分呢，自然就少了，正常了。但是中心的一点，那就是你灌水或者施肥的时候，一定要科学合理，不能是属于那个浇水过多，养分供给过多，或者是久旱之后，那么呢大量的供水，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裂瓜的现象。
1: 好，
2: 宋先生听明白了是吧？
1: 好嘞，咱们就跟这是永吉的宋先生对吧？好，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这是安图的王女士。
2: 我们先看看啊，好，安图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请讲，
2: 请讲。
3: 我是有这个土地方面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2: 您说，
3: 我们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我家是开荒地加那个走粮地，总共是12垧地。现在是我母亲跟我哥是产生了分歧。
2: 您接着说。
3: 就是我哥不那个对我母亲又打又骂，所有的这12垧土地一点地都不给我母亲。然后嘛，我们是2016年的时候，我哥就把这个地46亩借钱到他一家四口名下，就没有我母亲的土地了。我们从去年就开始找这个土地，一直找到今年，今年1月份，相关部门就是县农业农村局，把我哥这个土地确权证给作废了，以那个户籍成员那个信息不符，把这个土地确权证给作废了。然后我们多次去找到相关部门，他让我们上法院起诉，我们上法院也起诉了，然后现在法院给我们的判决是，我们二轮承包合同，政府没查到，我们这个土地确权证给作废了，然后就是法院不管这个事情，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现在相当于法院不予受理，不予立案，对不对？
3: 对。
1: 然后呢？那您现在所说的农业农村部门单独操作的，只是废除了你哥哥此前这个违规确权的这个证书权属，那您在村上咱们当时的二轮土地台账，你们为什么没有呢？
3: 我们二轮土地台上有，法院不认可。就是因为这个村书记说，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村里的这个公章，他不认可。
1: 怎么又村书记说了呢？法院不认可，又跟村书记说有什么关系啊？
3: 法院是那个，因为我们当时开庭的时候，村部是第三人。
1: 不是，您到底是您到底是不予立案，还是您所说开庭了证据不足？你这是两个含义。那您开庭不就立案了吗？
3: 对，开庭立案，他是给那个下判决，现在是判决书下来了。
1: 那你看您这话说的就有问题了，安图的王女士。那不叫没有立案，你这不叫不受理，你都判决都下来了，怎么又说人家不受理呢？判决怎么判的？您说判决结果吧。
3: 判决结果就是，我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镇里没找到，没有，新发村土地台账，村书记不认可，我们16年的土地确权证给作废了，所有的没有证据证明我家有这个土地。
1: 那现在土地是谁的呀？
3: 现在土地我哥还是正常种的。
1: 那您不是我没明白，就是您这里头说的判决结果本身是您代表您母亲诉的您哥哥，那判决结果最后说的是土地谁的也不是吗？是这意思吗？
3: 对，对，判决结果就是不是我们户内任何一个人的。
1: 那这块地是村上的呀？
3: 法院也没说是村上的，或者是
1: 不，你如果不是你们的，那就是村上的。那村上是什么意见呢？你们村书记什么意见呀？
3: 村书记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跟我哥是一伙的，就说这个土地我承包给那个我哥了。跟我母亲没有关系。
1: 你们现在是你手里头没有二轮的土地台账，没有合同？
3: 没有。
1: 那你
3: 们政府我吗？政府都没有这个。
1: 你们安图在是按照一轮直接延包的吗？
3: 市场是按照一轮延包的。我们因为是从一开始分片到户到现在种的这个土地一直是
1: 就没有变过，就是所以我问您的，就是您现在如果您安图是一轮直接到二轮过渡延包的，那您应该手里头最起码要有相应的权属证明，原来应分多少地，分的都是谁的地，这个事儿您还证明不了吗？
3: 没有，我就是到那个镇农业农村。
1: 不，您不用说到别人的，就您手里就得有。
3: 没有。
1: 那您得看，首先找您自己原因，什么原因没有，这是第一点。正常这不是光是咱们说的这个农业农村部门掌握，您手里就应该有，什么原因没有，首先把这个事儿要弄清楚。
3: 现在是那个村里是这么说的，说我们这个二轮土地这个承包合同，因为当时那个起火了，把我们所有的这个合同给烧没了，
1: 嗯，
3: 无从查起我家这个二轮合同。
1: 那到乡里经管站查，
3: 经管站里也没有。
1: 经管站什么原因没有？
3: 那我就不知道了，他没告诉我具体原因。
1: 嗯，那你应该问清楚什么原因没有。正常他那应该有备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即便咱们所说的大家所说的这个书面上的没有了，那咱们从九像您提到的，咱们从83年包括到96年，咱们这儿如果你们这儿在二轮的时候就没有条地，那么约定俗成原来分得的谁的地，咱村上的人也能给你们做这个证明。这个事儿
3: 现在
1: 所以我不说了嘛，嗯，就是也能给您证明，这是我们说的另一种方案啊，也应该去证明说这个地原来，比如说这个老王家，就是他爸他妈完他哥他们几个在这儿，完了后来他爸他妈可能上城里去了还是咋地的了，你这里头肯定有您母亲不在的因素，不然不存在像您说的都在村里生活就只偏向你哥，那不能，肯定还是你们家里头有什么其他内部的原因啊，你哥可能长期在村里居住，你们其他人可能不在，对不对？所以说一定是有这里的因素在，您现在能去的就是咱们得想办法证明原来您所说的说这个那个老王头老王太太他们俩这原来在这分得地了，然后后来是上城里头跟姑娘住去了，然后都是他儿子在这边经管，那你像是家庭内部的矛盾，你自己家庭内部的矛盾没有捋顺清楚呢，然后呢证明当时分地，比如说原来就分了三个人的地，然后应分的责任田口粮田是多少，然后我还有开荒地多少，一共是多少，然后呢在这里面我们再去说应该回头我们再去证明说哪些应该是你父母的，哪些应该是你哥嫂的，再去证明这件事儿。您现在是您说一问三不知，说而且法院都已判决了，法院判决的判的是你们谁也没有承包权，那这个地就是村上的，那村上针对你们村民那进行调整的话，那你母亲也好还是你哥哥也好，那他们都有相应的承包权，那应该让村上帮你们调解这件事儿。
3: 调解不了，现在村上是我家现在这个，我那个再说多说一句吧，我家这个事儿现在怎么是沸沸扬扬的，村上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出来说这个事情是我们不对或者是我哥这边不对，现在是我家的事儿没有一个人可以那个出来给你证明这个事情。
1: 嗯，
3: 我家这个事儿整的现在已经是，
1: 那咱们这么讲，可能就是你们那个，咱说了，用你们村人话讲说，这家可真是挺乱走的。那儿子也不孝顺，那可能就这样，谁愿意搭理你们这些事儿啊？是不是？但您现在咱能做的就是，那您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事儿，咱就没有办法往前推进。
3: 对，
1: 您就推进不了，一点也推进不了。您现在如果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您安图县农业农村部门有没有土地仲裁，您就可以再试着走仲裁看一看。
3: 这边我之前去问过，我们这边没有土地仲裁。
1: 那您我如果这样的话。

0: 啊，您现在我们没有其他方式能帮到您了，先搜集证据能证明你们当时分到地吧。
1: 就是我现在第一点就是先搜集证据，我们
0: 对，
1: 分到地了。
0: 对，分到地了之后，你才能跟村上去说这事儿，我分到地了。现在老王家我的地邻，咱说了，可能老张家、老李家、老赵家，他们都能证明，原来这地最开始的时候就他们娘俩、他们爷俩带着他老儿子种的，这我们都能给证明，签字画押，那咱就证明了这块地是您的了。咱当时即便我的合同什么丢了，然后我的台账什么村上着火烧了等等吧，那我通过事实证明举证，我也能证明我对这块地是有相应权益的。那然后我们再找村上去，那村上现在你看证明了，现在原来我们分地的时候，那就是这三口人还是这四口人还是这五口人的地，那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那你把这地给我们这五个人划分吧，那就是这样了，再。没有其他的办法。
1: 因为这个地之前就是那个政府跟法院去实地考察过，考察过我们这个地块，然后我们这个地理他们都去确认过，这个地确实是我家的。
2: 是这样，王律师，我们今天节目吧，马上要临近尾声了，您的这个问题，
0: 王女士，就还是刚才我说的，
1: 您
0: 现在您
1: 好，
0: 刚才提到了，您说了，现在您说的那什么法院去，那都是在法院判决之前了，现在法院已判完了，判完就是你们都没有这个土地承包权益，不行的话，那就是我们既然都没有土地承包权益，那这个地凭什么那个我割种？不就一样吗？你就咱说，你得往理上叨啊。要么您就搜集对你有利的证据，要么您就咱说了，我得不着，我也盯着你得不着。既然你们咱兄弟姐妹，咱说都闹得这么僵化了，那法院现在有判决，判的就是咱们俩对这块地都没有承包权益。那我就拿着判决书找村上，村上既然他也没有承包权，凭什么他种？对不对？你这不也是您占理的地方吗？你得往您自己占理的地方，咱再想一想，好不好？我今天节目要接
1: 好
0: 近
1: 的，
0: 尾
1: 谢
0: 声
1: 谢。
0: 了啊，然后不行，您就明
1: 好的，
0: 天
1: 谢
0: 我还
1: 谢。
0: 有律师再给我们打个电话。
1: 好的，好的。
0: 好
2: 那
0: 嘞，
2: 就
0: 跟
2: 这
0: 您
2: 样
0: 说到
2: 啊，
0: 这
2: 王
0: 儿啊，
2: 女士。
0: 再来看看下一位榆树的
2: 好
0: 朱先生。
2: 啊，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朱先生。您好，朱
0: 朱
2: 先
0: 先
2: 生。
0: 生，
3: 你好，
2: 您好，您好，请
0: 久等
2: 讲。
0: 了，您说问题。
3: 我问一下蔬菜专家，那个茄子开花不做牛咋回事儿？
2: 王老师，
3: 你茄子开花不做牛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温度过低，你是不是小园里的？
2: 是小园里的那个
3: 园子里的
2: 园子里的，是
3: 园里棚应该棚里头有柿子
4: 苗
3: 棚，
4: 的小园里
2: 小园里的，
3: 15号栽的，这茄子开花都老长时间了，就不做带。
4: 对。
2: 您听我们王老师说说啊，
4: 这个茄子开花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温度过低，它肯定就是影响收成授粉；第二个是属于湿度过大，粉散不出来，也容易引起所说的那个授粉。这个如果你是小园里头栽的这个茄子，那就没有办法；如果你要是假如棚里栽的，那么你在放风的时候啊，这个适当的调节一下温度。就这么两个原因，别的没有更好的原因。
2: 听明白没，朱先生？
3: 好的。
2: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啊。
0: 看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来不及接听更多大家的电话。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好，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专家老师啊，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耐心的解答，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我们的这个积极参与哈，还有我们的耐心观看收听。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来观看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5: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

0: 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沪杭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今天有两个特殊节日，分别是国际档案日与国际认可日。2007年11月，为纪念国际档案理事协会 ICA 成立60周年，各国成员在加拿大魁北克会议投票，确定每年6月9日为国际档案日。档案珍藏岁月史料，记录时代发展。那么国际认可日是传递温暖与善意的国际节日，节日倡导人们学会欣赏身边的人，尊重他人的付出、努力与价值，生活中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肯定，少一份误解与偏见，用真诚的认可拉近彼此距离，营造相互包容、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氛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你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眼下春耕收官，管户正忙，吉林省新农人以汗水浇灌新的希望，用创新解锁好的收成。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走进九台区齐塔木镇以及梅河口红梅镇的两家的家庭农场，看看他们的田间地头又添了哪些新变化、新进展。
4: 在长春市九台区齐塔木镇文武家庭农场里啊，种植技术的迭代升级、黑土地保护的新实践，带动当地的村民就近就地的新路径，让松花江畔的米香也是飘向远方。而在梅河口红梅镇沃土家庭农场，以种养循环的模式脱毒甘薯，闯出生态的种植路。眼下科技小院、农技赋能、品牌运营、资源拓展，连农带农，促民增收，都在田间地头开出了新的农业之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连线两地家庭农场负责人，看新农人如何用坚守与创新解锁吉林黑土地上的新期望、新期待。来，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连线的是长春市九台区齐塔木镇王文武家庭农场的负责人王文武。你好，文武大哥，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你好，你好，李子老师，你好，秀才。
5: 欢迎通过连线的方式给我们介绍今年咱们家庭农场的相关情况哈。其实也好久不见了，想问一下文武大哥，今年咱们家庭农场整体的运营情况如何？我们的水稻也好，玉米也好，香瓜也好，这些产业的发展当中，这些年有哪些新的变化和升级吗？
6: 有的有的，这些年变化好大啊。
5: 给我们介绍介绍。
6: 就是还是通过学习啊，就是虽然中国农耕文化几千年，但是还是在边学边干的这个基础上，还是有收益的。通过这个农大呀，我们来回参加省农广校这些培训，我们农民通过学习增加这个知识点。科学跟古法这个一结合，我们的产量啊，或者说我们的品质啊，有很大的提高。
5: 对，用科学种田包括古法种植相结合的一个方式哈。
4: 其实说到你的家庭农场，我们知道哈，在这个水稻种植其实还围绕像是玉米啊、香瓜这些特色产业。哎，这两年你在这些多元的种植上有哪些升级和变化吗？尤其你刚才据说的结合古法种植，这些有哪些优化和精进吗？也跟我们分享分享你具体的一些实践和做法。
6: 这个就是呢，因为随着这个国家的发展和这个人均的收入也在提高，每个人的消费也在增长，他对这个饮食上现在也很挑剔。就是这几年我们就是为啥说要寻找这个古法种植呢？还离不开科学呢，就是一定要种出这个优质的绿色的这种食材。然后呢，有大部分的现在城里人，他们对这个农作物和这个不管是蔬菜呀，还是瓜果呀，还是主食，就是水稻玉米这块，他就是要求都比较高，想吃好的农产品。然后我们就是一定通过学习呢，因为现在都是科技种田嘛，就是化肥啊、农药啊，但是我们通过学习之后，我们掌握了一些知识点。我们不是不使化肥农药，就是化肥农药呢，但是一定要在安全期之内用。 在果实的成熟期多少天是有那个天数的，在这个天在这个安全期内，我们是不可以用药的。然后它那个果实成熟收获的时候，它已经就排泄没有了，已经代谢没有了，就没有农产的。
5: 嗯。你看刚才通过文武大哥的一个介绍，我们是从这个市场的反馈，消费者的这个反馈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让我们的水稻也好，我们的玉米也好，我们的香瓜也好，在这样的一个种植过程当中哈，也是通过学习让我们总结了相关的一些经验。那也想问问文武大哥，围绕着我们水稻品种的这个改良也好，包括您提到的现在很多的一些消费者对于我们绿色的这些农副产品来说非常非常的向往，也非常的喜欢，包括我们的绿色防控、节水灌溉，或者是我们黑土地的养护方面，这些年在您的实践过程当中有没有更成熟的一些做法和实践呢？给我们介绍介绍具体咱们是怎么做的。
6: 这个有的，这个就是现在还因为可能是家庭农场比较小吧，还没有大面积去这个去完全的实施，因为几十场地嘛，几十公顷，我们现在这二年我们就是每年都要做一些农家肥，然后做一些有机肥，然后去小面积的去那个撒在地里头，然后呢就是减少化肥的用量，然后我们现在也都在申请这个绿色的种植，这个口感绝对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说的，为什么说离不开科学，但是也离不开古法的。像瓜果类的，像我种香瓜，就是完全追求这个老一辈人的那种那个种法，我们几乎不打药。我们如果说是防一些双霉病啊，防一些什么，我们种一些包手指盖花呀或者什么。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坚持不用催熟的，让它自然成熟。自然成熟的时候，它上来的那个口感和甜度完全是不一样的。
5: 说到这个香瓜，我们一直在

0: 节目当中都说哈，很多人都会这个吃到香瓜的时候会有反馈说，哎呀，我吃不到从前的这个味道了。可能从我们的种植方式上，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调整上，做了一些调整之后，现在越来越发现，哎，我们好像又回归到小时候的那个味道了。
1: 说到这个，咱东北的这个香瓜子啊，包括咱说的这些瓜果梨桃哈，咋能吃出小时候的味儿？你看最近随着很多的新农人哈，像王文武一样，包括在四平梨树，你看有好多的新农人已经让这个头茶瓜，让这些好的香瓜哈，让大家来去品鉴，看是不是咱小时候吃到那个味儿。
0: 对，
1: 当然这么好的一个古法的种植，科学的种植之下，我相信其实这两年哈，在不断的坚持，你的这个订单规模我们也特别关心，有没有扩大呀，包括跟咱们的一些企业呀，这个合作模式有没有哪些新的升级，因为这个也是关乎着咱这个文产保收，包括市场渠道，也给当地的种植户，是不是你的家庭农场会带来很多实实在在的这些帮助，在这个方面也给我们对比对比，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好的做法，包括好的体现吗？
2: 啊，这几年不断，每年都在增加，每年哎呀，就是反正效益挺好的。就是我，因为我还和好多这个农户不一样，因为我是很早很早就是做的微商，然后我就是一个传一个的这样去卖。然后这几年呢，我就是开始怎样做的呢？就是我们当地的人现在，北方人外出比较流动性比较大嘛，然后他又想喜欢吃这个东北家乡米，又吃不到好米，然后呢就是有我们联系方式之后呢，哎，他就让我们从老家给寄一些过去，寄一些过去了，他吃了之后呢，我就动员他们在每一个城市，让他们在他们的小区、社区不有一些那个社区的群吗？或者说他工作的一些同事去推荐，每年我的订单都会增加，然后每年我的土地也在增加，随着我订单的量增加，我的土地承包也会增加，然后他的收入也是哎比较稳定的。
0: 我记得文武大哥是2024年的时候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看两年的时间过去了，订单的量在不断的增加，我们的流转土地的量也在不断的增加，收入也在不断的增加。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份增加，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市场对于我们农副产品优质的很好的一个反馈。而且啊，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农业经营主体的负责人来说，大家在拓展我们的这份销售渠道的时候，大家有了一个新的尝试，就是利用我们的电商，利用我们的新媒体。那也想问文武大哥，在这一方面，刚才你也提到了，最开始我们是通过这个一传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销售我们的农副产品的。那现在利用我们的新媒体，包括在拓展我们的这个运营渠道也好，品牌建设也好，这方面这几年的时间，你有哪些新的一些变化？也同样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成熟的一些经验呢？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2: 这几年呢，就是从哪搁你们节目下来以后呢，也就是。也算学到了很多吧，也长了很多知识，然后我们地方也比较支持，就是增加了一个品牌的建设，就是你商标必须得注册啊，然后再一个条码呀，以前都不知道条码，然后自己的条码、自己的包装，这几年都完善了，就是包括进到那个西安这些超市啊，我现在也超市也有在卖，我们地方工商局也比较支持。
1: 说到这个条码啊，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农产品哈，包括特色的这个农业特色都得是啥呀，叫追根溯源，我们拿这个一码去追踪，就从它的种到收到产到销，我们都能够有溯源可见。所以说你看，别看咱是家庭农场，大家会觉得是初级农产品从种，但是从源头上就让大家放心，这也对咱种植，尤其是规模化种植、科学化种植哈，有了特别强的一个背书。那么我们知道王文武啊是一个学习型的新农人，就像你节目一开始说的，新农人要想兴农业，前提啊这脑子得新得活。作为当地的种植带头人，包括我们知道你的家庭农场是有许多的农户跟着种跟着干，你现在这个无论是从种植户的数量，包括你的合作规模上，哎，还有这个技术上啊、帮扶啊、订单收购，哎，都有没有哪些联农带农的这个机制的好的做法，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包括务工等方面也跟我们对比对比。
2: 哎，这几年就是用工啊，带动农户就多一些，前几年就四五户、六七户，我今年就比更多了，今年哎呀就插秧这段时间就用了200几个工，哎呀真的很费钱，但是费钱是费钱，都是跟前的这些叔叔婶子啊、嫂子什么的， 哎呀，一般的女的干这个活腰还比男的强吧，就用很多，一天十几个工，一天十几个工，看他们天天哎呀一天一天开支一数钱，哎他们高兴我也挺高兴，就多费几个工，哎我也感觉挺高兴的。
0: 嗯。就像刚才文武大哥所介绍的，你看我们现在哈，这个种植的数量提升了，对我们的用工的需求也增加了。虽然说费点钱，但是每一天给大家开这个工资，当大家这个收入到手的时候，大家的这个幸福感和你的幸福感，我觉得是惺惺相惜的一个感觉。而且大家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份带动，有了一个固定的一个收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刚才文武大哥在节目的一开始就提到了学习的重要性，通过我们的学习，让我们的这个种植的方式有了不断的提升，也让我们在这个品牌的运营当中，包括我们的这个拓展的销路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好的一些感悟和感受。那也想问问文武大哥，通过近些年的学习，包括我们不断的去参加展会也好，外出交流也好，在这些方面你都会有哪些新的启示和新的启发吗？跟我们说一说。
2: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一说到这方面，有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理想有点大了。每次我去，尤其十月份我们新米下来的时候，好多农就是这个各省，因为几十个城市啊，就是外省的这些用户，他买了米之后，尤其家有孩子说，哎妈妈，我还想吃这个米，还想吃一碗这个米饭，就是客户这样反馈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欣慰。然后现在不是流行一句话，就说最好的药房就是厨房嘛。
1: 嗯，
2: 然后我这几年我就提倡一个，就是真正你想要身体健康，其实主食安全是很重要的。
0: 嗯，
2: 所以说我能做到说是让孩子老人让市里人能吃到原生态的这种安安全全的一个主食，我感觉自己作用挺大的，就挺欣慰的。然后呢，我也带动就是我们周边的这个好多农户，他就是自己家种植的几场地，我也在带动他们，让他们也在卖，就是给我们的米我们吃不了嘛，然后卖到外省去，让他们也能享受到就真正的这个原原本本的农民亲自种出来这个水稻大米吃。
1: 嗯，刚才文武大哥说的这个呀，我也特别有感触。咱说哈，最好的这个药方哈是都在这个厨房，是不是？但是最好的医生在哪儿啊？是农民。因为现在对于很多的健康饮食来讲哈，我们从源头上把关，我们从根儿上来去让大家明白什么叫生态特色的种植。其实我们说这个东北哈打粮食，但是东北的农民、吉林的农人打的是什么？是良心。那么王文武，我们也想你刚才去说的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感慨。你参加这么多的展会，包括其实你对于品牌农业，你这两年也像农业经理人一样，在不断的跟很多的品牌哈这个交流，包括深入其中去学习去推广。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的，在各大展会或者品牌销售的过程当中，让你很难忘的人或瞬间，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对于你在品牌打造上，还有哪些可能性？
2: 哎呀，这个有的时候出去参加展会的时候，看到人家做的好的，那就是感触好多好多，有好多优秀的人。但是就是做农业的人，基本上不管你做多大，或者一年你收入多少，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特别朴实，和他们聊起天来也没有架子。然后一聊起他们的产品，就是都是津津乐道的，就几天几夜说不完的。
0: 嗯。所以说农业人的这份心心相惜哈，我们觉得是在彼此交流的过程当中有很好的一个体现。
1: 对，
0: 那其实我们说到我们的这个家庭农场，除了我们优质的水稻种植也好，还有我们的玉米也好，包括我们的香瓜特色的作物也好，那在接下来我们的延伸产业链方面，这两年有没有新的一些探索和新的思考呢？
2: 嗯，也有的，有的就是现在还没有那么成熟，像那个蛋蛋呐直播间，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宇辉，董宇辉上吉林的时候，我也都去，都邀请我去那个拿产品去报价了。然后呢，就是参加这些大型的一点这个电商直播啥的，我就感觉我们的体量还小呢。然后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打造地方的一个品牌，因为我们只是自己家的，就一根手指，那是真的力量很单的。如果说要是我们抱团的话， 就是一个拳头力量很大的。就像我们九台现在有个九台贡米集团嘛，我也是九台贡米集团的一份子。
1: 嗯，
2: 就是每年我们现在都有溯源，就是我们的种，从哪育苗，从哪到坝地插秧到

0: 收获，我们都是有那个定时都上传图片，都是溯源的，然后哪一个米是哪一块地产的，什么时候收的都是有的。然后这样呢，我们就是形成一个大的品牌效益之后，我们就会跟一些不管大的贸易商也好，大的直播间也好，都可以供货的。如果说你自己家的话，他一拍几万单、几十万单，我们自己农户根本都承受不了，
1: 对，
0: 流水线根本都下不来。
1: 其实你说到这个哈，哎，这两天我也是特别有感触。前段时间我们也上哈，这个在镇内县哈，以全谷物为品牌核心，走到各大直播间，确实这个体量的量级。但是就像你所说的，以区域联名、与区域为品牌来去发展，走进各大企业、各大直播间，那其实这就倒逼你们这些种植户，尤其是以家庭农场的这些种植户，你们在品牌上、在规格上、在种植上的这个一体化、规模化啊，包括统一性，就要求很高的要求。那这点是不是你也是特别有感触？包括像你的家庭农场，或者说其他周边的乡镇的家庭农场、村镇的家庭农场，其实是一样的。你们怎么样去保持这个品质的一致性呢？在这个方面，你有没有去更多的思考与实践？
0: 有的，有的，就是现在下面好多农户或者家庭农场合作社，他们也在寻找这个途径，因为他自己做呢，根本是有的，根本就是商标啊，或者说是这些这个一些工商手续，他们自己都还，因为只是投入到一产上了嘛，只知道自己干劳动，这些东西还不熟。你然后就是家有一点年轻的孩子熟呢，他又懒得去做。所以说，如果说有一像我们韭菜贡品，如果说他牵头的话，下面农户好多他是有感触的，他是特别积极响应的。你要求我怎么种我就怎么种，你要求我用什么我就用什么，就是完完全全的，而且特别省心。他能保，如果说现在就差一个什么，就是最终端的一个销售，如果说每年你要是销售能达到我多少量，然后能有订单模式，就像我自己种地，说是我能卖出多少米一样。如果说他现在韭菜贡米集团，如果说他真正能达到跟农户签到多少，你种多少我收多少，这个就农户就特别特别乐意，而且特别容易统一。因为尤其水稻它是大面积种植，又不像瓜果，它的耕种丰收就那几个季节，这几个点很好掌控的。
2: 统一的种植，
0: 统一化很容易。
2: 对，统一的种植，统一的销售，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农户来说，这都是一个好事儿哈。那接下来对于我们家庭农场的发展来说，您还有哪些计划和期待？最后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哎呀，我就是大的计划也没有，就是每年都是要不断的增加我的客户，然后保证我的品质。然后再一个，我就想现在不有那个功能米吗？然后能不能做繁衍一些这个功能米，然后包括这些我们农村周边这个树上林里种这些瓜果蔬菜，能不能给他们卖出去？这个完完全全是好东西，你别看长得不好看，但是吃的是真的安全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我在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给我周边这些乡里乡村的这些农产品卖出去。
1: 哎，你说到这个品牌，我都想哈，哇丑哇丑的瓜，助力你最美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可成的哈。好，谢谢王文武。其实吉林的农民啊，踏踏实实的干事儿，就像咱农民说的，哎，你别看这个瓜丑，这个长得卖相不好看，但是咱真甜啊，真健康。当然了，其实，在品牌运营的今天哈，我们也希望，就像刚才开玩笑说，哇丑哇丑的瓜，助力美好生活。但是呢，咱颜值在哪儿？心里美。
2: 对，那看家时间，我们稍后的节目继续和大家通过连线的方式为您介绍来自于梅河口市红梅镇家庭农场在整体运营的情况下到底是什么样做的好实践、好做法，稍后继续进行期待。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357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呢，咱们透过两地哈，一个是九台区齐塔木镇的王文武家庭农场，那接下来呢，与大家共同连线来去分享现在特色种植在咱们苗期管护期间有哪些好的做法，是咱们梅河口市红梅镇福利村沃土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尹桂敏。你好，桂敏大姐，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1: 你好，你好，李子、秀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2: 那首先请桂敏大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在水稻、包括甘薯、包括我们的粮畜、循环种养各大板块的运作如何？那相较于去年，我们整体来讲最直观的变化有哪些？先跟我们说一说。
21: 啊，你好，你好，秀才。这样，今年种植规模吧，我们就是标准化程度更高了，然后我们也整合了一下，就是更好规划的管理，统一管理嘛。最大的改变吧，就是我们这个甘薯面积、种植面积增加了。
22: 相较于去年来说，增加了多大的面积啊？
21: 我去年种植面积应该是30亩地吧，今年我增加到了50亩地。
20: 啊，从35到55、
21: 啊、
20: 你看，我觉得你这增加的这20亩地啊，一定是啥？坚持绿色这个品质的，哎，这个深耕的初心被很多的消费者看到了，包括很多跟你长时间去合作哈，进商超也好，包括进咱们很多的一些消费者餐桌上，大家是持续的认可。当然，刚才说了，坚持绿色的这个品质种植，包括你刚才是说，你说这甘薯哈，咱们说采用的脱毒种苗啊，包括大垄单行啊，这些滴灌的新技术，还打造了玉米水稻甘薯搭配这个牛和梅花鹿的种养循环模式。去年的时候特意给我们去介绍了这个方面。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态循环，对于促进你这样成熟的种植技术，它有哪些促进吗？包括你现在在扩大的这个从田间长势来看，哎，对于你在土地养护上呈现了哪些新的成效吗？也给我们具体的分享分享。
21: 啊，是这样，那个美女。像今年种植循环模式吧更成熟了，我们在原来这个绿色种植水稻的基础上，我们今年又增加了压田稻的种植。
20: 嗯
22: 嗯，
20: 压田稻的种植和其他的种植来讲，哎，它有哪些好的促进吗？包括区别于传统的种植来讲。
21: 当然了，因为这压田稻它是完全不上化肥的，它是那个完全用那个牛粪，我们家不养牛嘛，完全利用那个牛粪，然后压着除草除虫，用那个牛粪当有机肥，这样呢产出大米也好吃，而且这个地力还田了，地力有机质提高了，米也好吃了，而且养地了，哎，然后那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大米生产出大米呢也是优质优价，
22: 嗯，
21: 消费者都非常认可。
22: 米的品质高了，而且我们的这个土地的养护方面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成效了。也想问一下桂敏大姐，咱们是从哪一年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循环的方式来进行种植的？相较于之前，包括现在我们的土地的变化上，你是不是会有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啊？
21: 对呀、啊，就这个压田稻，我种的压田稻，因为我是去年就开始铺垫了，之前小规模也种过，但是我从去年开始是正式种，但我感觉这个市场反响特别好，就是别人。他给我的比喻特别夸张，就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大米，所以我就特别有信心了。说今年我又扩大一部分，然后那个就是市场效益特别好，因为这个东西产量是要低一些，但是它的相对它的效益好，所以我还是比较认可这个压田米的。
20: 嗯。说到这个压田米、压田稻，包括哈，你看现在在咱们吉林农业，尤其在水稻种植上，吉林这个种植的新农人是非常非常有发言权的。无论是压田稻、卸田米、一地多收来讲，其实我们都是啥，都是从养护土地，包括怎么样哈，让咱们的土地越来越有劲儿，让咱们在一个生态循环的种植之下，能够产高质高量的米。因为现在人都知道，你说吃能吃几口？好多的消费者都说，我吃大米，我有的时候。从主粮的选择上，我有的时候还得吃点这个粗粮呢，所以说一周在吃米的用量上，我就得吃点精的，吃点好的，这也就让咱们吉林农人在生态种植上的信心越来越强。哎，我印象很深啊，桂敏大姐，去年的时候咱还交流呢，说你那个沃土家庭农场是咱们省首家山药农业科技小院的备选地，你当时也是信心满满，说要用从备选变成必选，咋样？现在那个进展到哪一步了？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21: 嗯，是的，就这个从去年咱们录完节目之后回来之后啊，咱们这个政府包括科协呀、组织部啊，还有一些农业部啊，都特别的关注这事儿，特别重视。然后并且呢积极跟我取得联系了，然后那个协助我，就是目前我们小院这个基地筹备工作基本就完成了。就等着正式文件下发，因为每年这个文件批发都是在6月末7月初的时候下发文件，现在几乎就是坐等文件，坐等文件下来了。
20: 行了，咱们这个今天采访的沃土家庭农场以后又有一个新的背书哈，吉林省首家山药农业科技小院。
22: 对，我记得去年在采访桂敏大姐的时候，说到我们的山药农机科技小院来说信心十足哈，眼下呢也是要有相关的一些更大的一个进展了。
20: 对，
22: 那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科技小院，我们会说到很多的一些专家团队来到我们的家庭农场，来到我们的合作社，来给我们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指导。那也想问一下桂敏大姐，通过我们这些专家团队的老师来到咱们的家庭农场，无论是对于我们的水稻也好、甘薯也好，以及特色的作物种植也好，具体会有哪些技术的指导，包括相关的一些方案的一些调整，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帮助，也请您给我们介绍分享一下。
21: 嗯，这样，这个专家就是专家哈，术业有专攻，人家说的一些经验呢，咱是要吸取经验的。但以前种地就只靠经验了，老式的经验。那现在虽然说不能全都摒弃这些经验，但是一定要讲科学，懂技术。 像我就比较注重这个品质嘛，就那些专家老师来了，我第一个问题愿意问他，我说怎么提高的大米的品质啊，比如说甘薯的品质啊，哎，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因为这些老师都会给我那个细心呢、啊、那个给我解答是如何提高大米的品质，在用肥呀、啊、用药啊，各个方面，还和比如说像今年的极端天气啊，他怎么应对这极端天气啊，哎，都给我做一些详细的那个分析，然后像对甘薯的那个甘薯种植我们怎么的由来呀、啊，比如说这个甘薯我们北方带，还都给我科普一下，我就感受特别的那个深刻。
22: 刚才桂敏大姐说到了，我们的专家老师术业有专攻哈，针对我们不同这个期间可能应对的相关问题带来很大的一些指导，尤其对我们家庭农场在破解重要难题上我觉得也会有很大的一些帮助哈。
20: 其实对于科学怎么科技力量哈来去进入我们的家庭农场合作社，这两年的这个重要性不用我们再去多说，因为你看这些新农人哈，他们积极主动的

0: 接下来围绕品牌的打造啊，市场的表现呢、啊、消费者的认可度啊，那不就是应运而来了吗？当然这两年因为坚持哈绿色生态种养循环的种植方式，沃土家庭农场产出来的粮和甘薯在市场上的表现，我相信尹桂敏大姐和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感触的。也问问你，回去之后这大半年了，有没有对接新的平台呀、啊、包括合作的资源，你这个水稻甘薯在打造市场口碑销售渠道上又有哪些新的突破吗？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哎呀，自从他上回回来之后呢，那个因为我之前我去年就做一些铺垫嘛，就吸引了一些外那个客商，他是从我们像我们梅河离柳河比较近呢，他是做电商的，然后那个他就通过各方面打听，知道咱家种这个，因为我种这个甘薯属于是高端薯，它品质特别好，然后他就因为我们采收前几天我们采的那个把那个地瓜下地的时候，他就特意来观看观摩来了，然后他就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我们的种植模式。那我们这因为我们这苗种苗是从那个的山东脱土种苗运过来的嘛，他都感觉说简直颠覆我的认知，然后他对我们那个甘薯特别感兴趣，因为去年他已经吃住咱的甘薯了，他这对他的反馈特别好，感想特别好，他今天决定跟我合作，然后那个秋天的时候准备在那个平台上推广，还有一些像主播，像我去年我也找一些达人带货嘛，达人带货之后了，然后今年我偶尔进他直播间之后了，他看到我第一句话说：“大姐，你家地瓜太好吃了，我那个明年我家粉丝不要去多买一些，就是给我的信心，就不是挣钱的问题，就是那个情怀，特别高兴，特别有信心，把这东西做好，把这个把咱的这些事儿做下去。”
2: 受了很大的一个种植的一个信心，当然这份信心也是我们很多消费者对于我们这些优质农副产品的一份认可，在这份认可之后背后其实呢更是我们在坚持种养循环模式的过程当中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优质的农副产品的一个产出。那你看我们有了这么这个好的一个前景的一个销售渠道，那在种植面积上包括和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进行合作上，今年的这个数量是不是很多的农户也是有很多的一个主动意愿和咱们进行合作，这方面咱们有哪些新的进展，也请桂敏大姐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数量其实就像我们周围这些群众嘛，看着咱家每年都连续增长，今年种一亩，明年种十亩，后年种五十亩、三十亩这样增长，他们也是在蠢蠢欲动，他们也得考虑，如果不是好的话，我也不可能这么连年的这么增长。然后他们也在旁边这么观察、关注着我，试探性的关注着我，然后也是蠢蠢欲动吧。然后那个也有部分人就是向我讨教这些经验呢，是种植方面的技术啊，他们感觉好像都挺感兴趣的，有心要种。
0: 你看
1: 现在带动了十户，去年能带动十户左右吧，今我感觉跟我种的人能达到十五六户吧。
0: 哎呦，你看这几户的增加就会让咱们的这个水稻啊甘薯的种植的品质上包括扩大规模上又有了一个递进式的一个增长，是吧？因为都是在统一的规模种植之下，咱的规格咱的品质是有保障的，这样就会满足更多的像之前说的这些头部的大主播，包括对咱们农副优质农副产品的邀约，对吧？咱就能把这个量去满足上了。因为现在你看啊，好多的包括桂敏大姐一定有这个感触，咱都说了田间地头，这个是啥？这个是咱种的第一道关。那么卖到哪儿呢？卖到直播间，直播间里的老铁去下单的同时呢，但是前提人家主播有要求，包括什么，你得好，你得品质，让咱是俩好嘎一好的。所以说怎么去品质，咱不怕价格高一点，就怕不好。所以对于你们在量上的这个要求啊，包括保质保量上，对不对，就会提出了更高的一层要求。而且这两年你也是积极的参加咱这些经过新农人的培训呢，也吸收了就是我觉得不少的哈这些现代农业的经营的这个理念，还有就是像你们的特色村，咱上次说了你们叫福利村，是不是福利村天天上福利。对于打造你们村，尤其你作为当地的村里面的支付带头人，围绕你们村的农业特色，你有没有更多的一些经营的经验呢？包括这些品牌的打造啊，你有没有更深的一些心得呀，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就是我们经常出去学习嘛，我还是那句话哈，就是人不管是咱农业也好还是做什么也好，学习很重要。说通过学习，咱也接触到了很多就是现代化的农业理念呢、精细化管理呀、品牌运营的新思路啊、新方法。在咱们平时的时候哈，就是咱作为一个农民来说是很接触不到。

0: 他通过学习之后呢，咱改变了这些思维方法，在运营上呢就重新就是动那个动焦豆，像以前光知道低头种路种水稻，也不知道抬头看路那种，那现在就知道怎么样去打造品牌呀，怎么去做宣传呢，怎么上要好那个优质优价，优质优价了，这些对我们的帮助都挺大的。然后通过这次学习哈，就是经常学习，因为现在互联网时代咱们得拥抱互联网，通过这些东西我就更加这个坚信哈，咱们一定要走互联网，要拍短视频宣传呢，走咱们那个家乡那个品牌特色通过互联网宣传出去，然后就是线上线下哈多元化销售的渠道，我就是这样想。
1: 嗯，你看无论是上半时间段的王文武大哥也好，还是刚刚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种植经验的尹桂敏大姐也好，大家都提到了学习的一个重要性。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无论我们是从种植的这个经验上模式上有了很大的一些升级，包括对接我们的销售渠道上，大家也有了一个新的探索和尝试。那其实说到我们桂敏大姐的家庭农场，在养殖板块呢，依托的是玉米秸秆过富还田的生态循环链条。那也想问问您，通过这样的一个生态循环的链条，咱们的综合效益是不是有进一步的提升？那我们的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在接下来的深加工也好，包括产业演练方面，是不是你也会有新的一些探索和新的想法呢？给我们介绍分享一下。
0: 啊，好的。你看这个秸秆还田，秸秆还田变废为宝，这个我感觉是个利国利民的好事。它通过那个牛过户之后了，还到田里面，对土地起到了养地的作用。它是土地呀、使得这个土地越种越肥，然后它产出大米呢也非常好，优质优价，我们卖出好价钱。所以说这个事儿是热推广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深加工，像我们今年就是，
2: 调整一下信号，桂梅大姐，
0: 啊，听不到吗？
2: 好，这回好了。
1: 您可以继续介绍，对，现在可以继续介绍了。
0: 好的，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个农产品哈，就最终的瓶颈就是说销售这一块。我们考虑到销售深加工这一块，你看就是甘薯，对我们甘薯来说，可以加工甘薯干嘞，可以做一些像我们现在还要考虑做冰薯，用我们剩下这个品种就是一些蚕薯啦，一些小薯啦，做一些冰薯，做一些薯干儿。我这都可以增加我们的附加值，而且我们也那个小规模的尝试一下的，我们尝的口感特别好，就我有信心把这个产品深加工做好。
2: 你说的这个冰薯和市面上其他的一些说这个薯类的精深加工哈，那些干儿它有啥不一样吗？从品种上还是方方面面有啥不一样？
0: 因为这个做冰薯是非需要好，因为你就是好的地瓜好的甘薯，你无论怎么吃它都是好吃的。但是它要是做成薯干儿，或者是做成那个冰薯的话，它的口感会更好。你看我们通常了解的就是那个薯干儿嘛，地瓜干儿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个冰薯目前为止是。
2: 从我了解来讲，我首先就会就很好奇哈，因为没太吃过或者说没太看到过。你看这个就是填补了一个空白，也有这个找专家老师包括在产业深化上进一步的探讨过这个事儿吗？它在市场表现上怎么样？
0: 因为今年刚想尝试做的这个冰薯，用我们这个品种做的这个甘薯口感特别好，软糯香，你说它的甜度，说这个品种的甜度它可以达到40到50度，然后它冬完之后，你想着冬天还要差一些啊，尤其到夏天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你吃一口冰冰凉凉的，然后那个特别甜的一个地瓜，一个烤地瓜，你是什么感受？跟冰激凌一样，而且它的甜度远超冰激凌，它的
2: 你说到这个哈，就是哎呀，我跟你说这个，说到这个烤红薯哈，这两年它的市场的溢价值真的，我不知道桂敏大姐了不了解哈，已经让很多的年轻人吃出了它一个红薯哈，咱这很多倍的一个溢价了。什么芝士焗红薯啊，对吧？
1: 对。
2: 包括刚才说的薯干，你看咱就说某品牌的这些休闲的高档零食来讲，你看看那一盒薯干多少钱？
1: 对，而且刚才桂敏大姐提到的这个冰薯也让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期待。下。 天的时候哈，凉快的时候，不再需要这个冰淇淋来这个给我们增加幸福感了，冰薯就可以让我们不仅尝到它的甜度，还给我们带来清爽的感觉。
2: 它健康啊。
1: 对，那也想问一下桂敏大姐，接下来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家庭农场，无论是水稻品牌的升级也好，包括特色作物的提质也好，电商深耕也好，科技小院的融合合作也好，您还有哪些计划和想法，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是这样啊，这个一呢是要咱深耕这个科技合作，然后继续完善这个农业的科技小院，跟它深度更多的落地的一些新品种啊、新技术啊、新实验呐、优化水稻的甘薯特色作物的一些种植技术，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全力打造咱科技小院的示范基地吧。第二个呢，我也希望能够推进咱们品牌的升级，像提高咱电商啊、商超啊、展销会啊这销售平台渠道，打造本土特色产业农产品名片，这是我的希望。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坚持走这个咱们绿色种植啊、生态循环种养模式，然后种出好品质、好质量的农产品。
2: 太好了，也希望下次再跟您交流的时候哈，你看啊，去年您我印象很深，是2025年最后一期，对吧？是当时尹桂敏沃土家庭农场给我们在2025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对吧？新的期待，你跟这个首家山药科技小院就落成了，而且是非你莫属了，对吧？下一次啊，咱们再去交流的时候，就像你所说的，这个甘薯的溢价和它的附加值，包括还有哪些可能性，可能就让我们去看到，对吧？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化了，好不好？我们也期待。好，谢谢尹桂敏大姐。哎呀，真好，你看今天咱们连线了哈，两地的新农人，真的现在其实对于农副产品它好多的溢价值，随着咱们精深加工之下，包括还有哪些可能性，还记得那天跟咱们交流的那个宋振博，咱哪知道你说那茭白还能做酒，还能做茭白酱，
1: 对，
2: 就是有太多可能性了。
1: 所以说时不时的和我们新农人间连线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新的期待，让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可有这么多的可塑性。通过刚才我们跟文武大哥连线也好，包括跟桂敏大姐来连线也好，让我们很值得期待的就是他们在自己的这个种植领域哈，在种植面积上有所增加，同时呢，围绕着我们优质的这份农副产品的品质上，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份深耕和实践。
2: 太好了，而且哈，这两年我们还看到，其实许多一些大品牌，你看它背书上，它从原产地上就是特别乐意与大家去分享。我这个米呀、这个菜呀，它的原产地是哪儿？我们也希望咱们背靠大树好乘凉，咱们聚力哈，这个合伙出海。为啥呢？你看很多的一些咱说这些大的品牌也好，包括资深做绿色食品的这些企业也好，他们非常乐意去追根溯源。那咱都保持这么去生态种植的决心和初心，这么多年就是这么干的。如果咱能去，对吧，让他追根溯源到咱那块，也成为，对不对，其中的餐饮链条当中很重要的一环，那多好啊，这种植对不对，多有信心。
1: 是，我们希望我们来自于黑土地的这份优质的农副产品能够卖得越来越远，同时呢能够在这个经济效益上有更大的一个提高。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今天有两个特殊节日，分别是国际档案日与国际认可日。2007年11月，为纪念国际档案理事协会 ICA 成立60周年，各国成员在加拿大魁北克会议投票，确定每年6月9日为国际档案日。档案珍藏岁月史料，记录时代发展。那么，国际认可日是传递温暖与善意的国际节日。节日倡导人们学会欣赏身边的人，尊重他人的付出、努力与价值，生活中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肯定，少一份误解与偏见，用真诚的认可拉近彼此距离，营造相互包容、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氛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

0: 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
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链接。
1: 我分享，
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2: 雪顶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鸡丁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风。
1: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呢，从这一周开始啊，我们就离过年好了，等待大家的私信还有聊天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样啊，先来看私信啊。燕儿姐，我哥昨天确诊了肝癌，他才42岁，哎呦，这也太年轻了。有俩孩子呢还在上小学，我们父母都60多岁快70了，在老家务农，我嫂子上班照顾俩孩子，我要上医院去看护我哥，这一下子就把经济来源给断了。而且我们哥俩呢都欠着网贷，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们手足无措，被压得喘不过气，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建议和支持。我是觉得啊，就是当然我这只是个人的建议，好吧，你只是听着去简单听一听，而不是说你就得这么做啊，你不这么做就不行，不是，因为以我的经验还有这个角度吧，我是不建议辞职去全职看护的。为啥？你治病这个东西那是吞金兽，你不知道要花费多少钱，对不对？你看现在这种看劲儿上，如果你不工作了，全职来照顾你哥，那接下来用钱的地方怎么办？咱不说完全靠你，但起码你这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来源，对吧？如果说断了，那家里人可能要一起去扛的事儿更多，更麻烦。哪怕兼职也得保住现金流。能懂不，老妹儿？另外呢，就是这个医保这一块，你抓紧时间咨询一下你哥户口所在地是新农合也好啊，还是大病的这个救助政策也好，不管怎么样，能拿到手的钱务必保证得拿到手，能报销的咱尽量走报销。毕竟父母虽然说60多岁了，如果说是在农村务农呢，我觉得父母的身体啊，我说句不好听的，可能都比你们哥俩也不见起比你们差多些，知道吧？这个时候就得是全家老小一起上阵，一起去扛过这个打怪兽的过程，好吧？这个就是燕儿姐给你的建议。另外也是希望哥哥的病啊，希望你这个大哥的病可以能有一个好的发展趋势，全家人早日度过难关。

南风说一人得病全家背债，为啥没有兜底？南风啊，我对你这个话我表达一点不太认同的那个观点啊，你这个话太片面了，而且非常不负责任。就我刚才说的这个新农合，那不是在兜底吗？那大病救助政策不是在兜底吗？那医保每一年，甚至恨不得是每一个季度每一个月，国家都在跟这个相关的医疗行业或者说国外的一些进口大品牌在进行谈判，把这些非常贵的药纳入医保，这不是兜底吗？成年人说话啊，你要先了解真正的情况之后再表达观点，你不然的话，这种观点会显得你这个人极其刻薄且没有基本的常识，这不合理。另外我话说回来了，那家里人得病不全家人一起去想办法解决，那要谁解决呀？让直播间老铁解决呀？让到时候你抓人去解决，让他给你背呀？人不认不识的人咋帮你背呀？这话说有点没意思啊！我说白了，谁也不愿意生病，生病了那么就得想办法解决，而不是怨天尤人，好不好？那赶赵本山老师说那话了，啥玩意儿大环境？你是那个破坏大环境的人呢？那怎么啥事儿到你这儿都赖大环境呢？来吧，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遇到问题积极的解决问题，像六儿说的，这个是对的。就是我说句再到家的话啊，就假如说，如果说咱们遇到事儿了，都往死往死埋怨，我骂这个骂那个，哎，这事儿把解决了。那么你不用说你，就是丑丫在内，我都会呼吁大家来吧，我们一起抱怨，让我们一起来发疯啊，去发泄这个事儿，然后这个事儿就能得到解决，没问题呀。但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呀？啥用没有，还容易把你这人就彻底整疯了，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就没笑说生在华夏何其有幸啊，起码有病能看啊，是的。希望他来了解了解啊，这三个字儿，希望他来了解了解。头头说下班了，下班了，来姐妹局了，欢迎 Totter。 头头，讲一下那天的聚会怎么样啊？我们都还没问呢，怎么样？有没有尝试啊？就是搞一点小暧昧、小的肢体互动什么的，有没有？了解一下。好啦，使多大劲儿啊？最后没把人胳膊整掉环了吧？嗯，劲儿使大了。哎妈，抽人呢！真假的？那又完了，嗯，又白整了。你这你，人家以为我对他有意见。你要是劲儿，咱不知道你到底使多大劲儿啊，你要真是把劲儿使大了，人家不仅觉得你对他有意见，甚至人家都觉得你是不是起了杀心了，你要干什么？我们家这傻姐们咋整？算了，不提了，不聊这个事儿了啊，不聊不聊。咱们来看这个啊，燕儿姐，这个事儿比较棘手，希望各位姐妹也给我出出主意。如果老公上完夜班回来，把内裤扔进洗衣机，我晾衣服的时候，发现他内裤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不是你这玩意儿，嗯。那有没有种可能是没洗干净啊？不是，再说谁洗完那玩意儿怎么？你还闻他干什么玩意儿呢？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想问问姐妹，男士上夜班打瞌睡会有这种情况吗？
啊，他指的就是男性啊，那个精满则溢的情况。当事人会察觉不到吗？还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首先啊，首先姐妹，我认为呢，咱们做最坏的打算，你老公说是上夜班去了啊，咱们做最坏的打算，实则他去偷腥去了。按常理来讲，看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偷完腥他指定洗澡，他指定洗澡，你说对不对啊？如果要是说他就是这点儿起码的这种意识都没有的话，那我觉得他就是纯纯就是恶心你，就欺负你，就想逼着你说离婚，那你

就想逼着你说离婚，那你在平时你还不用去就还察觉不到吗？还有就是我从你这个非常怪异的行为判断啊，你这个人应该是极其多疑的人。那么为什么多疑呢？只有你自己知道。是说你老公之前就有过这种事儿让你抓着了，你心里都不得劲儿啊？你还是说你就是个生性多疑的人，你啥事儿你也信不着的，人值个夜班你都以为人去干什么脏事儿去了呢？那这种事儿我没有办法帮你判断，直播间的姐妹也没办法帮你判断，因为这老爷们啥事儿的只有你知道啊。我只能跟你讲呢，就是你所说的这种肮脏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发生呢？有可能，但我觉得不至于到说你给他洗完了，完了你通过自己的嗅觉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那我只能说你家这洗衣液不咋地呀、啊，哐哐这顿轮这顿脚都没洗下去。我倒觉得你不应该把这个重心放在你老公身上，你不行换瓶洗衣液或换个洗衣机呢。姐妹们你们说呢啊，就再不济实在不行就这条内裤就撇了呢。你给我问的我都有点反胃了，真的姐妹你这个行为太变态了啊，我实在理解不上去。

塞中，我整的我都有点恶心了，你说是吗？是呢，你说呀。看你说我不是说换一条苦茬子啊，啊，是换一条念啊。好好好，换了，因为实在是没啥好念的了啊，实在是说不下去了，不行了。看你说我肚子咕咕叫啊，一下我就不饿了。姐妹们记住啊，就是对于男人呢，对于自己的另一半呢，无论是说处于处对象的阶段，还是说已经走入到婚姻里了，该有的重视，或者是说一些注意力吧，啊，咱说咱肯定是要放一些在自己的另一半身上，但请不要放在他的苦茬子上面，也不要像看个犯人似的，你不是管教啊，那么看管你老公只是嫁给你了，不是你老公只是娶了你，他不是判给你了，也不是由你去判他。你这种精神状态很容易就是没事儿都整出事儿来，知道吧？而且你的这种状态就明显都已经给他定罪了，你现在正在搜集证据呢。那你说吧，你说这能有好吗？没好，知道吧？指定是没好啊。

我是 Picasso 啊，说 Hello 嫂子，你是哪位？谁是你大哥呀？关键是。感谢排气报送出的人气片，欢迎云朵不过期。来，咱们看这个啊，结婚七年，财务分开，各花各的，除了孩子，没有任何情感链接，不沟通，没话题，夫妻生活也极其不和谐，而且基本没有了。两个孩子非常可爱。这样只有家庭责任的生活能维持多久呢？天天分房睡是因为不爱了吗？如果还有感情的话，应该不愿意分房睡吧？很怕他出轨。可是如果他出轨了，怕是也没用吧？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谁来开导开导我呀？从结婚以来，总是我要求沟通，他从来不主动跟我沟通，有的时候真的挺烦这样的婚姻的。什么意思呢？太没意思了。姐们儿，我不是说别的哈，就你这个絮絮叨叨这出，我是你老公，我也挺烦的。你所谓的沟通，那根本就不叫沟通，那是一种控制和一种絮叨，你说不到点儿上你。

你发现没有？就是咱就一样样说啊，财务分开没有啥不能分开的。我跟我老公到现在也分开，各花各的。这个所谓的各花各的是怎么个各花各的？孩子家庭大的支出这玩意儿也各花各呀，你这玩意儿总得一人一半来负责吧。就是这个问题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到关键的时候你又不往深入了说了。比如说夫妻生活不和谐，基本上都可有，都基本上就没有了，这个是问题的关键。不沟通没话题，谁不沟通？是哪一个话题你们俩唠不到一块儿？对不对？你这些东西如果找到了根源所在，那就一个一个去攻破，一个一个去解决，一个一个去想办法呗。分房睡从啥时候开始分的？谁提出来的？夫妻生活不和谐是怎么个原因？怎么个不和谐？是谁配合不了谁，还是谁厌倦了谁？这里边一定有原因。你所说的这些东西全都是浮于表面的东西，深入的东西你一样没提，也有可能是你不愿意提及。那为啥不愿意提及？你不用跟我说，我不是非得就扒着你俩的苦茬子，我非得就去探究这些事儿，我毫不感兴趣。但是我希望你要明白问题到底在哪儿？只要找到了真正问题所在的这个地方，一定能解决。我还是那句话，办法总比问题多啊！云朵不过期说，姐周六习惯性点开小红书，结果你没直播，我才想起来，不是工作日，那不好意思了，宝啊。姐让你失望了。姐妹们有没有同意我的这个观点的？或者说你们有什么不同意的观点也都可以表达啊。就是我单拿夫妻生活这件事情来讲，打一个比较年轻人里头可能还都体会不到的一个例子。因为我以前做的节目是老年相亲，有很多上了年纪的，我举一些比较非常鲜明的案例啊，七八十岁的大爷大叔在这些方面依然有需求。然而很多的大姐大姨在五六十岁甚至更年轻，他们已然开始非常排斥这件事情了。那么说明什么？说明这件事情在对男性和女性这两个群体的无论是体感还是心理感受上，它完全不一样。但话说回来，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夫妻生活是夫妻感情沟通特别重要的一环。我说白了就是，女性朋友们，你们再去觉得怎么怎么样，我就不乐意，我对这玩意儿就不感兴趣，你不得不承认，如果你想要跟家里这老爷们儿在感情上保持稳定或怎么样，这件事情上你还真得花点心思啊。比如说如果要是说有一些妇科炎症，那怎么治疗啊？如果说是在有一些这个情感方面，或者是说这个老头的这个对于你的这个感受和关心上不够的话，一定要表达。很多事儿你不说他真的不知道。就这种东西我完全觉得啊，就是不亚于搞一项什么研究。你们俩就是一个合作伙伴，一个 team， 一个小组，就但凡要把这件事整明白了，得你俩一起去探究，一起去实践，一起去总结，一起去规避，挺复杂个事儿，真的挺复杂的啊。所以呢，我就想跟你们讲什么，姐妹，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很多姐妹她是非常的反感，而且不愿意面对，直接就简单粗暴的啊，说哎，分房吧，分房他就少琢磨我了啊，他就少那个鼓鼓秋秋的，老影响我睡觉。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这么简单粗暴就能解决的，反倒是分了床了，也离了心了。你这边满足不了，他在外边就找办法了。那你看很多姐妹也都是像这位姐妹的心情一样，可能对于夫妻生活她很抗拒，但是呢一寻思老公在外边瞎找，她心里头又非常不爽，是吧？所以你记住宝贝，
有问题解决问题，心理有问题解决心理的问题，生理有问题解决生理的问题，唯独不能蒙着被子过日子，因为就散了，蒙着被子过不了，一点日子过不了。

0: 地熊。
1: 如花丸说，我现在最爱的节目就是老年相亲。很多宝儿吧喜欢老年相亲节目，他其实是觉得这看个热闹，觉得老年人咋那么敢说呢，啥玩意儿都往外说呀。其实是因为啥啊，这个节目的核心，因为我干过，我也深度分析过，就是老人到了他们那个年岁，他们不屑于搞一些浮于表面的东西，就实的灰的来，我需要啥，我心里需要啥，我生理需要啥，我直说。这个事儿我在节目里说过，就是曾经有一位大爷表达过，说为啥我不遮遮掩掩，因为我没那些时间了。你们年轻人还整那些风花雪月的，因为你们年轻，你们有时间可以浪费，我们没有了。我们是就是能今天定的事儿就不明天定，完了抓紧时间把剩余的这点时间我过得有点质量。这话听着吧既实在又有点让人觉得心酸，但确实是实话啊。矛盾或者是有些爷们儿吧，就是被一些不良的影视剧给带跑偏了啊，走过路过的哥们儿们啊，我就代表我这些姐们就跟你们说，有矛盾解决矛盾，别无端的制造矛盾啊，更严重啊。哎，谢谢洋洋送出的人气票，四大名单说表情丰富，谢谢啊，谢谢。哎，竟然说呀，怎么男女都懂呢，你怎么做到的这么清晰这么透彻呀，接广告啊。

0: 度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今天有两个特殊节日，分别是国际档案日与国际认可日。2007年11月，为纪念国际档案理事协会 ICA 成立60周年，各国成员在加拿大魁北克会议投票，确定每年6月9日为国际档案日。档案珍藏岁月史料，记录时代发展。那么，国际认可日是传递温暖与善意的国际节日。节日倡导人们学会欣赏身边的人，尊重他人的付出、努力与价值，生活中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肯定，少一份误解与偏见，用真诚的认可拉近彼此距离，营造相互包容、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氛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20: 喜欢分享，
21: 既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0: 他热衷八卦，
2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0: 他乐于助人，
2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2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1: 进来唠呗，他爸爸瞅啥呀？
2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雪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你还等啥呢？

0: 山上。
1: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叫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恭喜洋洋升级为粉丝团11级，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欢迎宝贝们啊，如果要是 OK 的话，都可以啊，把你们遇到的一些不高兴的事、不高兴的人都可以在直播间里跟丑丫吐槽。咱们看下一条私信，丫姐，我男朋友会做饭，但是也就这一个优点吧，挺痛苦的。谈了快1年了，同居半年。他把我当空气，不提供任何情绪价值，钱人都不给碰，不给碰，摸一下就生气，好像谈了个机器人啊。不是，那但是怎么说呢，他做饭特别好吃，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我下班回家玩手机，只负责玩手机，他负责做饭，基本不重样。我自己做的饭单调又不好吃，要不要分？我好像是谈了一个会做饭的保姆。首先保了啊，会做饭不会做饭的咱先放在一边不说，我认为这不太正常。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如果说年轻的男孩女孩谈恋爱前半年，哪怕说前一年，又是同居，我跟你讲那简直就是如胶似漆啊，那简直就是黏的不行，那恨不得时时刻刻呢都得绑在一块抱在一块啊，那有更有甚者呢，吃饭呢都得搂着吃。我说这没毛病吧，啊，你这男朋友怎么的，光光就做饭，钱不让碰也就算了，人碰一下就生气，你们俩有没有可能是性别不合适呢？我的意思是说你的性别对他不合适，能明白我意思吗？可别让一骗了啊，知道不？很多事情是可以谈可以改可以去了解，你这种事情很难被改变的啊，你明白我啥意思？花菜说谁不让谁碰，女生不让男生碰，男生不让女生碰，男生不让女生碰，就哐哐天天回家就做饭做菜啊，俩人同居半年了，一碰不让碰，一碰就生气，你这正常吗？这肯定不正常啊，再说呀。小男生小女生能处对象，哎呦我的天哪，那都得黏糊成啥样呢，都得，你这可好。无情的做饭机器。万丽同学，万丽同学说腌大排，我要腌排，排没有问题。对，腌不是，他不让腌排，一按就生气吗？没说吗？那个我要烟牌是最近的一个梗，就是那个周星驰那部电影是叫赌神是叫赌侠来着，里边有个老外啊来赌牌嘞，完了就我要烟牌，牌没有问题，是赌侠是吧？
2: 行，
1: 记住没有宝宝，你这个男朋友有问题啊，很有问题，实在不行就那啥吧，自己考虑考虑吧，万一以后你要真是因为他做的饭菜好吃离不开了，那还麻烦了呢。我擦皮鞋，星爷还是太超前，真太超前了。因为吧，我们小的时候看周星驰，很多梗根本就不明白，也不知道他要表达的啥，或者他那个精神状态，我们当时就是用无厘头来形容。现在看哪里是无厘头啊？处处演的都是我们的人生，好吧？我都要有。 啊，君不笑说这可能是哪个 AI 大厂跑丢的做饭机器人，不排除啊，不排除不排除。啊，要不怎么有一句话叫十年一影帝，百年周星驰呢？那可真是，那可真是。说星爷啊，嘲笑过所有，但唯独没有嘲笑过爱情。痛，太痛了。来下一句啊，不下一句，下一个私信啊。男朋友忘记我生日，并且问我怎么不告诉他。异地恋半年，上个月呢，我刚去他的城市，我在生日的头一天晚上八九点打电话，找他说你能不能陪我半个小时。他第二天早上九点要面试，自己还没有洗澡为由拒绝了我。第二天我去关心他面试的情况，但是看样子他完全忘了我当天生日这件事儿。我那天比较忙，也没有在微信里多说啥。晚上我发了一个生日的朋友圈，他看到之后没有点赞。过了十二点以后跑过来问我，为什么没有告诉他，我就没回复。昨天晚上九点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为什么我不理他，我没接。我现在有点不知道跟他说什么了，挺想分的啊，觉得这种男人真是狼心狗肺。我客观的讲啊，宝啊，是那处对象的时候，什么纪念日啊，什么生日啊，什么情人节，什么这些烂了孤家的玩意儿，看似很重要。嗯，如果我要是说让你去告你男朋友，你肯定得反驳我啊，谁过生日还告他呀？他记不住我，他就是心里没有我。有一些前提的条件，就是什么呢？你们都工作了。真的每一天真的挺焦头烂额的，是不是啊？你看他第二天他还面试，他心里头都是惴惴不安，有很多很焦虑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没有必要非得是就这么苛责吧。而且人家一遍一遍的打来电话啊，他就是一种关心的表现了，那就给个台阶下呗。就别这么折磨人了呗，就别因为一个生日就上纲上线，好不好呢？我跟我老公到现在，我俩也记不住彼此的生日，老忘啊，包括爸妈的，有时候记，有时候记不住。那你是不是还得给我扣一个狼心狗肺的帽子呀？那可能在有一些人家很在意仪式感的这个家庭里边，这是天大的事儿。但是在我们这种普通人家庭里，真的就还 OK 吧？就过生日能咋的？你要干啥？翻天覆地呀、啊，上天呢，对不对？而且这种东西，它得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要说他跟兄弟出去打游戏去了，他报宿去了，他把你生日忘了，你往死作他，我不拦，我一句话都不带拦的。

人家也是为了正事儿啊。哎，姐苦口婆心的劝你，好不好？也饶了我的兄弟吧，啊，放他一条狗命，好不好？别作人了啊！你就给他机会，好不好？你就给他个机会，让他看他表现，不就完了吗？那天怎么突然下了网断了？直播间网断了，嗯，啊，对对对，是这样啊。生活仪式感弥补一下，对，没毛病啊。记不住就算了嘛，礼物补上就好，就是呗。排球说不如常回家看看，顺便吃一碗爆面面条或大碴粥，挺好挺好挺好挺好。看看后续他怎么表现呗，是给你补礼物还是道歉怎么地的，对，你给个机会，是不是？那杀人不过头点地，脑袋掉了碗大个吧，你这没完没了的还要分手的，就因为这点事儿，不至于好不好啊？不至于。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啊，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但凡呢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婚姻、职场方面有哪些让你们觉得不高兴的事、不高兴的人，都可以来跟丑鸭吐槽啊。头头说不能拒绝交流，长嘴就是要吃饭交流的，没毛病啊，还可以用来亲啊，还有一个功能。5191说主播像崔志友，哎呦，抬举我了，抬举我了，崔志友那可是大美人啊。没必要刻意让对方记住自己的生日吧，有心者不用教，无心者教不会。你这是改这嘎子劝人呢，你还是搁这嘎子火上浇油呢？我刚劝好，你个小孩牙子不会劝，你可别瞎劝了啊啊！还有，但是，同时，男方记住了你这个女朋友的生日，你作为女朋友有没有记住男方的生日呢？行，暂时没开发亲亲这个功能啊，没人亲呢，苦恼，那都让人怼累不岔子，给人怼跑了，那是没有亲的吗？那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那谁那肋巴骨就扛那么折腾啊，是不是啊？孩儿啊，你还小，这些方面吧姐不能怪你，因为你经历的也少，你在直播间嘛，你就多学习少发言啊，要不然就这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啥都容易把你吃喽，听没？那时候丑姨拦都拦不住啊，好孩儿，哎，主播什么意思？怼人功能过于强大，导致不均衡，多少有点，多少有点。来吧，看下一条。男友爸爸让男友问我借钱，我要怎么办？前情提要是这样的：男朋友家有一笔紧急的债务，要在月底前还清，大概是人民币20万左右，让男朋友找我借钱。男朋友呢是英籍华人，我们两个在英国住，他父母在香港，他家除了他还有两个哥哥，和男友在一起快3年了，互相见过父母，但还没有说结婚的事儿。我父母对他基本认可，我现在跟男友住的房子是他爸妈的，大概有1年了，没有问我要房租。我刚工作1年不到，存下来一些钱，但不多。我男友毕业半年还没有找到工作，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一方面我觉得的确白住了他们家的房子，没有交房租，另外一方面呢是心里头有一些膈应和疑问。因为换位思考，我爸妈遇到事情大概率不会找我男朋友借钱。在这个事情之前大概1周，我男朋友需要换车，缺大概20000多人民币，问他爸要没有要到。当时呢我们打电话，我也是听到了他爸说让他跟我借，最后呢我给了他10000多。我怎么老觉得你这男朋友家里有点问题呢？首先啊，他爸的这个观念就有很大的问题，他有爸，他有妈，他还有俩哥，我就想说找谁借也轮不到你出这个钱呢。

不是什么杀猪盘吧，宝贝儿啊？你说的那个非常有理，咱就换位思考。如果是你爸妈遇到点啥事儿，让你跟他借钱，那他啥反应啊？对吧？房租这个事儿，这个是一码归一码的啊。首先，你们俩是男女朋友关系，房子就在这儿。你不是说你俩是合租室友，他发了善心了，说让你搁这嘎子住，不是？你们俩是男女朋友关系，明白吗？这不涉及到房租这个问题，对不对？你比如说，这房子如果要是说让你有偿住，你可以选择不住的。打啥底儿是啥底儿，它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事儿可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你就是一笔是一笔，对吧？再说了，如果要是说是他们家有一笔紧急债务，咱们换一个角度说啊，如果说这是你们是你男朋友的在外边的一笔紧急的债务，你知道是咋回事儿，并且是你甘心心甘情愿的，我都觉得这个事儿是有起码有 50% 是可以理解的。现在这是他们家的一笔债务，什么债务啊？我说句我深度怀疑的，有没有这笔债呀？是赌债呀还是什么债呀？很重要。再一个啊，我跟你讲，我们再换一个角度说，真是他爸说的呀？有没有可能是你男朋友假借他爸的嘴说这个那个的呀？这里边有猫腻儿，知道吧？有点说法，不那么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别轻易的他说啥就是啥啊。我觉得要不如就借这个机会打开天窗说亮话，到底咋回事说清楚一些啊。不管咋地，不管这事说没说清楚，这个钱也轮不到跟你借，你也轮不到去把钱借给他，就这么回事。啥玩意儿啊，这是是不是啊？非常奇怪啊，非常奇怪。看你说你觉得事情不对的时候，往往就是真不对劲儿。哎，看你这话，我简直不能同意再多啊，我简直不能同意再多。尤其是女孩子，当你觉得这件事儿这个人有问题的时候，可能这只是冰山一角，你要细往里挖，你会发现哇哦哇哦哇哦。因为这种事儿在我身上应验了无数次，宝贝们，我只能跟你们说是无数次。我再教你们一个识人术啊，这个我好像在节目里说过，就是这个人如果是你要一起合作的，或者是说是想要这个接下来有一段时间要相处的，你可以通过两件事去判断。一是他的气味，无论是他嘴上的气味还是他身上的气味，如果这个气味是让你愉悦的，那么你就可以给他一个及格分，如果是不愉悦的，那么你要小心警惕。另外通过直觉去判断这个人给你的第一印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能及格还是不能及格的。对，可能有些宝子说，那丫姐你说的这是第六感吗？这玩意儿准吗？那说不定有些好人他长得他就是恶心人呢，你信我的，也许他在别人那儿好，但他如果给你的感觉是不对的，那么 OK 就可以直接 pass 掉。为什么？记住啊，我们所谓的第六感其实是我们在成为人类基因进化过程当中给我们保留下来的身体当中的大脑当中的一种防御机制，千百年来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万年，知道吗？这是给咱们留下来的一种保护机制，你不去用，而你要通过其他的事件非要用一种失败的案例来教育自己再去做决定，那我觉得就有点绕远了，没有必要，对不对？我说白了就是你这个合作可合作可不合作，那为啥非得就逆着自己心里的感受揣这种不好的感受？你觉得这个合作它能愉快吗？既然不愉快的话，你觉得结果能是好的吗？对吧？
基因预警。对，他都说不管是真债假债还是其他，跟你借就不正常，捂紧口袋。是的，就是这样啊。他都说拿小本本记下，学到了人生经验，避免走弯路。嗯，话再说我相信面相，不是说长得好不好，是看这个人看得舒不舒服。对，咱说那个比如说啊，有些人他就是脸长得可能坑坑巴巴的，这个皮肤也不好啊，脸色也不好，或怎么怎么样，这不好那不好，但是你就是喜欢他。为什么？他眼睛里他的说话的语气，他的状态，他的态度，就是让你觉得很愉悦的。这就跟长相完全没有关系，是感觉，就是一种感觉啊。就没想说相由心生，咱不是搞歧视啊，有些颜值高的你看着也别扭啊，就要拉开距离。对，是这样的。赛赛说的对，就是因为丫丫长得舒服才关注。哎，不好意思，刚刚表现出了一种奸诈的感觉，有没有？我刚才有没有很奸诈？好啦，进广告。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行，
6: 他喜欢分享，
7: 这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他热衷八卦，
7: 雪顶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6: 他乐于助人，
7: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7: 进来唠呗，他爸爸瞅啥呀？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雪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你还等啥呢？

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头头说哪有王子啊，我都没见着。伊卡洛斯说学学，咱倒不是说女生就都要学那个这个五皇是不是啊，咱们就是说这个人生啊，它是有多种可能的。不要觉得说啊，我到时候没结婚我就完了，我的人生就完了啊，我没生这个时候我没生孩子呢我就完了。人生没有完，没有任何一种情况是完了的，只要你能够阳光灿烂的活着，有各种可能性，有 N 多选择供你选，知道不？别有事儿没事儿就哎呀，这个要没那啥就完了，那个要没那啥就完了。你要真有这样的想法，才是真完了，知道不？郑明孝说：“说是没羞没臊，其实就是一地鸡毛，那可真是。”花菜说：“公主不行啊啊，我有俩高中同学，一直没结婚，没生孩子，每天圈里头就是风花雪月呀，也挺让人羡慕的，就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样，就既有没羞没臊，也有一地鸡毛，就没有任何一种生活模式是说我告诉你啊100分就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是能够自洽的，是能够让你的心里是平静的，是恬淡的，那么这种状态我认为是100分。那怎么能达到这种状态呢？那可是一种修炼的过程，真的，就是当你真正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啊，在你的人生里你修成正果之后，你会有这种恬淡从容的感觉，你也就明白了啊，这当时你说那哭鸡尿嚎的哈，真犯不上，哎，那可能就真是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了。头头说不婚不育有啥嘛，自己健康快乐不内耗就是非常优质的生活状态，是的啊。那么偶尔呢，你要是觉得哎呀，你说我咋又这样式的了呢，之前不是想明白了吗，你要去允许自己有一个情绪反扑。人没说吗，就是当这个情绪来的时候，就是你要看到它，你得允许他，接纳他，然后再慢慢的把他放下。有几次这样的过程，你就会发现了，无论什么样的情绪来袭，你都能够接住它，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有人崩溃？是因为他让这个情绪在无边无样的这个蔓延当中，直到这个情绪吞噬了自己。并且呢，他会沉溺于这种坏情绪当中。我们允许坏情绪在，但不要沉溺。说的粗糙一点，就是你可以难过，但别没完没了的啊，别整起没完，别好起没头，那不行。哭一阵醒了，哭完了把眼泪鼻涕抹一抹，擦一擦，醒一醒，接着高高兴兴，快快乐乐，这才是一个积极的做法和人生该有的人生态度啊。有些人看不懂我的生活方式是他们嫉妒，完全不排除啊，完全不排除。其实就是不同的生活状态，没啥好与不好。对了，拿得起放得下接得住，对。花菜呀，你可别问了。Totter 说他把那个胳膊肘子杵人家肋巴条子上了。您都以为他对他有意见呢，我们都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啊！再说偷偷又上火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关键你说偷偷你吧，你要怼死人家，你怼死怼死是，大臂呀、小臂呀、手肘啊，哪都行，你怼人肋巴条。那你不知道肋条那块又疼又痒吗？啊，非挑那个敏感的地方，那要是我的话，我嗷点我都得跳起来。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
他太弱了，又瘦又高，不要找这些客观的条件，好吧？不要找这些理由，这都不是理由。你怼死人家的时候，你之前不瞄一瞄吗？对呀，你就非得用那个不要用刀拐子，刀拐子是指胳膊肘吗？对呀，你哪怕是用手拍一拍，用小手指怼一怼呢？算了，啊，有些事情也是天生的，教也教不会，算了算了算了。我们下一话题，好吗？下一话题。

没使劲，你没使劲，你看看吧，直播间这些姊妹谁信？谁信你没使劲啊？你没使劲，人家能急眼吗？对不对呀？那指定是疼了，又疼又痒的，啊，说不定还尴尬的给给了两下子。他又信了，你俩都一道号的，哟呵哟呵哟呵哟呵哟呵哟哟哟。就这些事儿上吧，别老整出那出那个英雄惜英雄那出，知道吧？都不什么好事儿啊。这时候整出那互相理解那出来了，理解点别的事儿，理解点那个有用的事儿。哎，你说说。要转移话题啊，行，转移。姐妹们，我今天做头发发现托尼老师呢是在我们医院刚做了肛周脓肿手术出院的患者。 Oh my god， 那托尼见你，他托尼认出你了吗？还是就你认出他了？那我觉得托尼都得实话在原地，我跟你讲。对于这个疾病啊，我非常的有发言权。不是我得啊，是我的先生。但是这个事说出来吧，就好像很不道德。可是我跟你讲，真的很好笑哎。首先啊，大概认不出，我戴口罩。

但是又有点说不准，他老悄咪咪看我。那说明我们的 Totter 人还是很善良很好，你知道吗？起码 Totter 没说，哎，你是不是那天做哪个哪个手术？你是不是叫那啥啥啥？我跟你讲，那托尼老师都能原地去世，真的，嗯，就是啊。

查一下，这是一款可以说在男性的世界里算是处以极刑的那种级别的手术。简单的说呢，就是相当于啊，在这个大家知道我们的身体当中呢有一种东西叫肛腺，它发炎了，但是它是在内部，它不是像痔疮一样在外面，它肉眼不可见，所以就要在里面把这个肛腺切掉。那大家想啊，恢复起来那是极其的漫长且痛苦啊，相当的痛苦。为啥得的呀？为啥得的原因很多吧，你比如说抽烟喝酒，久坐，吃辣，饮食习惯，这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那个睡眠，就是各种吧。但是这种疾病好像男性多发一些，是吧？是不是男性多发？好像是，还不是，就是我们不在节目里细说，因为毕竟这个点儿呢，吃饭的宝贝比较多，好不好啊？我们就只是说呢，它肉眼不可见，它是在里面的。对，生活习惯啊，生活习惯差导致的。然后恢复呢，我先生大概当时住院住了得有20多天啊。我给大家学一下子，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虽然很难受很疼，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是因为吧，大家知道就是男生啊，在上厕所这个事情上，我指的是大号啊，就属于就是你一出门他就要上厕所，你一干啥他就上厕所，你问他干啥呢啊，上厕所呢，那简直了，就是大号这个事儿，那简直就是随随便便。然而呢，做完这个手术，据我先生给我形容，就是每一次他在上大号的时候，那简直就是像在拉碎玻璃碴子，就那么疼啊，就那么疼。而且每上完一次大号他就得去换药，换药的过程就是得拿那个棉签就是死劲死劲的擦，你知道吗？万丽同学说姐夫骂骂咧咧的退出了直播间。对吧，我们女性朋友有没有得？有，但是概率明显就要比男性要小很多啊，小。谁呀，一嘛劲儿的给我打电话，人直播直播呢，干哈呀，烦死了，一嘛劲儿打电话，你说就那么疼。然后刚才我说了，就是男性朋友上大号这个事儿，就是每一天都会持续很多次，那也就是说他上几次就得消几次毒，上几次药，在这个上药过程当中就极疼。你站那个走廊里边啊，你就看那个每一位进去的这个男性患者都是发出像啊防空警报一样的喊声，就是这样。后来我问过我先生啊，我说我不太了解，你那疼，你那么喊，那不更疼了吗？啊，我先生是这么回答我的：别说些没有用的，那都那么疼了，那喊不喊的，我哪知道是咋喊的呀？就是像防空警报一般，啊，就是这样喊。嗯，花菜说主要男性朋友忍痛能力也不太行，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云朵不过期说，我想知道怎么能让自己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就吃清淡的食物，不喝饮料啊。吃肯定是啊，睡觉不熬夜，不抽烟，不喝酒啊，完了别一上厕所上半拉点儿，对不对？就是简单的总结就是怎么反你平时的生活习惯，就怎么基本上就怎么都算健康的生活习惯。

哎妈呀！我突然想起来谁给我打电话了，有可能是榴莲呐！哎呀妈呀！我刚才在线上订了一个同城的那个派送的榴莲，姐们儿，我退出去30秒呗，行不行啊？我问一嘴，有可能是他联系我呀？啊，行不行？可以不？能不能等我一会儿？生活规律就能保持好长时间，一旦打破就坚持不了。是是是，确实确实确实。挺贵挺贵的呢，那等我一会儿啊，等我。

哎呀，没所谓，他肯定能给我送到。我那啥，他那个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那么地吧，反正也快到点了，嗯，让我再挺一会儿吧。头头说，姐妹们，这位 Tony 是个狠人啊，今天刚出院，腕带都没拆就来上班了，我看他接了三个客人，哎呦我天哪，那有点感人呐，真是好努力呀，这是不是快年前了，来整头发的人特别多呀，哎呦，那头头我想问一下，他这长时间站立呢，那对手术恢复有影响吧，是不是啊，是不是有影响，不是像那个那边显示是无法接通，那么地吧，就没想说是因为坐不下去吗，上班强制站着，那玩意儿久坐久站好像都不行，嗯，我还记得我老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在医院住院嘛，然后他朋友还拎了一小桶大概十斤装的散篓子，嗯，还去看他了呢，当然我先生就骂他朋友，说他朋友不是人，做不得，造孽啊，刚才问了下他，他说等回去换个药站着肯定，你看认出你来，那头头这么跟他唠，那这能认不出来吗？你说呀，妈真要命啊！那个真要命啊！我的天，这太尴尬了，这尴尬到头了。你到底还是问了啊？笑了啊，认出来了，我给他把过脉开过药，那个汤尼老师还得想了，造孽呀，好笑哦，真的好笑，虽然就是有一点不是太人道，可是真的觉得好笑哦。

0: 菜说 Totter 是个好医生。嗯啊，他认出来了，我头发有一缕是蓝色的，有点特征。看你说为啥绿色人气票，不知道呢，不知道哎，不了解啊，有一点好笑啊，有一点好笑，又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周一。Candy 说你还挺酷的，你看就是 Totter 平时在直播间聊天的那个状态，那绝对不是一般的女孩子，我跟你讲，嗯，一定是很有个性的，嗯，一定是很有个性的。打开礼物盒，看上面做任务。我就这么说，宝贝们，就是咱们家有一个算一个，宝贝们，你们都很有个性，在各行各业里边也绝对是不是那种凡夫俗子。哎，我说到这儿啊，因为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我跟大家统一一个规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越来越少了，也有可能是那帮精神病吧，进咱直播间也没啥画面啊，反倒是扫一鼻子灰就滚蛋了。下次再有一些进来发表极端言论的，无论是负面的还是激进的啊，还是就是存来恶心人的，咱们做一个约定，就是大家都艾特他，艾特他说啥呢，我会在直播间里边发布一条命令，我说就是又有人进咱们直播间来大放厥词，那么好，就让他来背负我们所有的坏运气，我们所有的坏事儿，然后咱们所有人就艾特他，比如说你替我胖30斤啊，你替我背债，你替我倒霉，你替我生病，你替我不顺利，巴拉巴拉，反正就是把这些事全挨在他身上。我觉得他们得有点付出代价，对不对？你不然你提了张臭嘴，你摇个直播间，你摇哪去喷去你？你大放厥词，你满嘴喷的啥的，对不对？必须得恶心他们，必须得让他们付出代价，真有意思。菜花，花菜说太狠了，胖30斤，这我都往少说了。对，就干他就完了，要不然的话你说光是说就不咸不淡的吧，刺他两下子我觉得不解恨，你知道吗？而且就是起码在语言方面必须得让他遭受暴击，你不然的话你这一点成本没有啊，下次来还得扯破嘴勒勒的，坚决不好使。对，让他们替托尼老师啊，那个得肛周脓肿啊，好恶毒啊，好恶毒，得过的人就知道真的很痛，非常的折磨，真的好痛的。对，就这么具体。
1: 提至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 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今天有两个特殊节日，分别是国际档案日与国际认可日。2007年11月，为纪念国际档案理事协会 ICA 成立60周年，各国成员在加拿大魁北克会议投票，确定每年6月9日为国际档案日。档案珍藏岁月史料，记录时代发展。那么，国际认可日是传递温暖与善意的国际节日。节日倡导人们学会欣赏身边的人，尊重他人的付出、努力与价值，生活中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肯定，少一份误解与偏见，用真诚的认可拉近彼此距离，营造相互包容、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氛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大哥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哥。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我爱人嘛，我俩结婚现在已经快五年了
0: 啊。
1: 他有就是说有一天他给我提出就是说要跟我离婚
0: 啊。
1: 就是说现在我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想把这份婚姻就是说给他这么结束。
0: 嗯。
1: 我想挽留，但是说我就是我这种人呢，怎么说呢，就是话语可能好像有点少一点。我这个人呢就是啥呢，就是有些不管就是说遇见什么事情嘛，我都是就是憋在心里，但是说就是不说，但而且就是说在我的表面上能看出来就是我心里边有事儿。
0: 嗯，你不知道怎么表达是吗？
1: 哎，对对对，就是、而且他就给他感觉可能好像就是说我就是说怎么就这样，哎，有些有什么事情呢不跟他说，不跟他唠了。
0: 嗯，那可不嘛、这位朋友，夫妻之间老不说话，那不变成熟悉的陌生人了吗？
1: 是是是，这我就是现在反思过来了。但是而且说就是说现在我怎么说呢，我没有就是说正经的就是正经的工作。
0: 嗯，
1: 就是也是就是说四处打工。
0: 嗯，
1: 怎么说呢，可以就是说因为我俩是二婚
0: 啊，
1: 他有个孩子
0: 啊，
1: 有个孩子现在已经都12了。
0: 嗯，
1: 就是那天跟我说什么，就是说我的工资太少，我挣这些钱根本就是说孩子的学费也负担不了，和那个就是说家里边的生活都负担不了。
0: 嗯，
1: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是如果说我要是说离开你的话呢，你会就是说很轻松的，而且说你还这么年轻。他的意思就是说
0: 不仅你轻松，他也轻松
1: 了，痛苦了。
0: 是啊，那这位朋友啊，你俩这五年登记没有啊？啊，正式结婚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就我想这位朋友啊，我相信你心不坏，这些年呢也一直在努力找工作，寻找突破是吧？希望那个给自己的女人带着孩子，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1: 对
0: 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善于做不善于表达的男人。
1: 是是是。
0: 哎，听得出啊，你心智也很健全，你不属于那种特别内向，这个性格比较偏执那种。只是说不知道怎么去表露自己的感情，是不是啊？换句话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温暖别人。
1: 是是
0: 啊，什么是爱？那大哥，你看我俩在一起，我忠诚啊，我找工作，我挣钱，这不就爱吗？是吧？
1: 嗯。
0: 那也就偏激了啊！听得出这个女人呐，并非说嫌你兜里没钱，她说的这些是借口。其实五年前你也没钱，是吧，爷们？你始终是这样，但是突然她为什么把这个事儿拿到桌面上来了？是因为一个女人在婚姻当中啊，她有几种需求，哪怕有一样她得到满足，她可能都维持婚姻。第一，经济，是不是啊？物质基础。
1: 对对对。
0: 啊，跟你在一起，我知道有车有房，我有吃有喝也行，是吧？第二呢，情感需求，我和你在一起，我能得到一种温暖，啊，浪漫，感动，是不是啊？哎，你时时刻刻就让我感觉自己是那么幸福。被重视，被尊重，被包裹着，被拥抱着，是不是啊？他满足了他情感的需要。
1: 哦，
0: 这位朋友啊，还有安全，就是跟这个男人在一起靠谱，尽管他不能赚钱，他也不会浪漫，但他忠诚，是吧？这男人挺好的，也算了，也可以。通常这种女人呢比较传统啊，她就比较在乎这男人给她安全感就可以了，就不错了。往往这种女人是过去在情感受过伤，她仅有这一点小需求就行了，是不是啊？但这个朋友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您的爱人呢，他对情感的需求比较大，是不是啊？
1: 是是是。哎呦，就是我跟你分手了，就是跟你离了，就是说你会好的，他总是这么想。但是我这一段时间呢，我俩现在已经就是说分居了。
0: 嗯。
1: 那次回家取一趟衣服，完了我把就是我的心里话我也都跟他说，跟他唠了。
0: 嗯。
1: 我说我过一段时间我要出去，就是说打工去。我就是说，我用时间来证明一切，我会就是说能把这个家，就是说能扶正好的。
0: 哎呀，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他对经济上的需求是次要需求，有，因为他毕竟孩子还小，有压力， 对吧？
1: 嗯，是。
0: 主要的需求是你这个爷们儿，
1: 嗯，
0: 你这个爷们儿得懂得温存。都五年了，你给他过过生日没有啊？
1: 过过。
0: 啊，你给他带他一起单独旅游没有啊？你有没有在背后牵着他的手跟他说几句情话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回来问候一声，老婆你辛苦了。
1: 嗯。
0: 凤毛麟角吧，有过、嗯，对吧？这个女人感觉跟你咋这么累呢？是不是、啊？为什么有些女人也嫁给一个穷男人？但是为什么他们过得那么乐呵呢？因为那个穷男人会穷乐呵，
1: 对对，
0: 会让你女人跟他在一起开心，对吧？别的我不需要。实际上，女人最根本的需要是男人的温存，还有给她的安全感。而这一些您平时不善表达，所以说在这方面吧，这位爷们儿，咱在外面，咱可以不愿意表达说话可以。他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呢、啊，他都是肉体凡胎，他总是要需要宣泄的，对不对？人的这个生理垃圾可以通过上厕所解决了，但精神垃圾呢，您都自己闷在心里了，对吧？
1: 对。
0: 你也不跟妻子倾诉，他也不知道你到底想啥。他呢，有点精神垃圾，想跟你倾诉，得到你安慰和辅助和支持，你也不吱声。那这位朋友，那坏了，那人这个人干脆就跟一个木头疙瘩过日子了。
1: 是。
0: 是不是、啊？那时间久了谁不憋屈啊？然后爷们儿。
1: 嗯、
0: 他是人呐，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方面努力改善一下自个儿，啊，换一身装束，有点活力，跟媳妇儿唠唠情话。
1: 嗯，我打断一下，大哥老师，那个现在怎么说呢？我给他发短信了嘛，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那个你保就是你照顾好自己吧，不要再想我了，完了二爷说那个以后别再给我发短信了。
0: 那您就先尊重他。过一段时间他不抵触了，你再跟他联系，联系的时候不要再发短信了，有本事去找他去，啊，
1: 是
0: 找他的时候，你换一种表达方式，别围在人身边说老婆呀，咱俩过呗，我对你挺好，我心里只有你，别说那个，给人带来都是压力，因为在他心目当中你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吧？
1: 是
0: 得你得让他感觉温暖，比如说带个小礼物，这老婆这两天我一直在打拼，这一月我挣的钱，我给你和孩子一人买个毛衫，是不是、啊？会懂得嘘寒问暖，让人才感觉你有爱的行为，别老挂嘴上说我离不开，我黏糊你，我爱你，那都扯淡。
1: 对
0: 啊，那不都二婚的人了，哎，老凭那玩意儿干嘛呀？人要看你具体的行动，对吧？你用爱的行动去温暖他，去表达你对他爱情。说白了一句话，爷们儿，你要想找回你的婚姻，重新追他一次，
1: 嗯，
0: 有这决心吗？
1: 有。
0: 哎，有这决心，将来你就有机会感动他。等他再次被你的真诚感动的时候。这位朋友记住，人活天地之间呐，得学会去表达自己的感情。总闷在心里，人会憋出病的，跟你在一起的人也会生病的啊。
1: 嗯，明白了。
0: 祝你好运，爷们儿啊。好嘞，
1: 谢谢大哥老师。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啊，我前一日子给你打过一次电话。
0: 啊，您说。
1: 啊，因为我家庭这个婚姻这块啊，非常的现在非常的折磨我。
0: 嗯。
1: 我媳妇吧，就原先就种种理由，但我最近他出的事出的我挺不理想，我俩吧就是感情在中间也出现过这个东西，出现过就是裂痕的。完，然后现在呢，在上个月前他不分别走了，到现在为止。
0: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这个裂痕是经济纠纷还是感情纠纷？
1: 感情跟经济没关系。
0: 啊、哦，您出轨了还是他出轨了？
1: 这个啊，就是说谁出轨了？现在他精神，原先他是精神上出轨。
0: 啊、哦。
1: 现在我弄不清具体是什么出轨了。
0: 总而言之，他现在离家出走了。
1: 对，不和我联系，和他弟弟联系一回。
0: 哦。
1: 现在已经走了第22天，我现在就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这事我都怎么处理好。
0: 孩子在谁那儿照顾呢？
1: 孩子现在在我这儿。刚才孩子刚给我打一个电话，孩子今天别上学，为孩子说爸，我自己在家呢。
0: 嗯。
1: 我这儿子，我这自己在家怎么样啊？他说爸没意思，我心不得劲。我说儿子，我说你放心，爸现在就往家走，我现在就给你打工。
0: 嗯，
1: 我现在我每天我都听你的节目，张老师。
0: 啊，
1: 我天天就坐在车里，在路面上走。
0: 那这个朋友啊，天天坐在车里，在路面上走，你是搞运输的？
1: 对对对。
0: 啊，孩子一个人在家太孤单了。
1: 十三了，
0: 大小伙子了哈，开始记事儿了啊，跟儿子好好唠，敞亮点，当爹的这时候也当妈点角色。如果问妈哪儿去了，你说妈这两天就休假，跟几个朋友出去玩一会儿，过两天就回来了啊。
1: 中间还有一个事儿，大哥老师，这个吧，当时头能有一个礼拜前吧，他跟他弟弟联系，我领我儿子上他舅舅，上他弟弟家，上我儿子舅家，碰见他，正好那个我儿子他妈正在那个电脑上和那个。和他弟弟俩聊天儿呢，完然后我儿子说妈是你在哪里，他不说，完然后说那个我想见见你，说那个我特别想你，
0: 结果呢？
1: 完然后他妈说的那个儿子你已经大了，
0: 嗯，
1: 完是后来又有一句话，
0: 嗯，
1: 说那个你就当我死了吧，
0: 嗯，听得出他妈妈现在情绪比较极端啊，也肚子里全是气儿。你呢说的也都是气话啊、哦、天下没有这么狠心的母亲，所以说你也跟你儿子好好安慰，说妈妈跟爸爸赌气呢，妈妈说的是气话，你呢别放在心上。妈妈前几天跟我发短信告诉我她很想你，她只是知道我在你身边了，听了吗这位朋友？您的这个孩子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他知道你就在边上，所以给你听呢，你让你看呢，啊，所以这个事儿这些话不是针对孩子，听得出您的女人很失意，很痛苦，啊，谁造成的你心里有数，
1: 是，但
0: 不是别人造成的，是咱自个儿，是你自己太自我，是你在婚姻当中不懂得担当，也不懂得去关爱自己的妻子，导致他觉得这个婚姻已经食之无味了，对吧？
1: 但是为啥，比方说你离婚也好，什么也好，为啥都22天了？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0: 放不下你呗。
1: 结婚了，啊？
0: 这还不明白？放不下你和孩子呗？你非得要个结果吗？这爷们儿，非得现在马上打电话离，完你就高兴了？
1: 你最起码你说不离的情况下，你为啥这么老躲着？没有。
0: 这位朋友，这不是躲着，为什么要面对你？无法面对你，面对你他只有痛苦。你给他点时间，让他沉淀一下，让他自己缓缓劲儿，让自己这养养伤，懂吗？人得需要空间。你这些年跟他在一起生活，是不是一直掐他脖子过日子呢？整天告诉他你不许离开家，给我整天干活，每天都出现你眼前是吗？
1: 那不对，那就绝对不存在这个事儿。
0: 不存在这个事儿，你为啥这么没有耐心呢？这位爷们儿，啊？
1: 给我感觉，他这
0: 我问你，他现在跟你离婚的话，你同意不？
1: 啊？
0: 你同意不？如果他现在马上打电话告诉你离婚，你同意不？
1: 你别说我同意不同意，但是现在就不分别，不知道因为啥而走。
0: 这位朋友啊，那你说一个女人因为什么跟你另一个男人过不到一起去了？这家里没有温暖，没有爱，没有人懂我爱，一个男人老猜忌我，说我精神出轨了，说我这个那个那个，他自己感觉不被尊重，也不被理解，他当然就跑了。他换哪个女人都跑啊，这位朋友啊，哪地方温暖人们都往哪去，哪地方冷人们就逃离。听懂了吗？这是人的天性。你要非问我他为啥离开，是因为你家太冷。
1: 不，我说的意思，咱俩我给你打过两次电话，始终我的意思也没理解上去。但你只不过说的是你侧面，就是对一个女人来讲的考虑。我说是啥意思呢？
0: 这位朋友，我跟你探讨的不就是在一个女人的角度去考虑她吗？
1: 不是，我说啥意思呢？为啥你要逃避这件事？ 行，你说你要走或者是怎么的，你可以跟我当面说，说怎么的都可以。你为啥说选择这
0: 位朋友啊？这个女人跟你生活了13年，你不了解她吗？她为什么走？是不是她的个性啊？
1: 哎，
0: 她就是这样性格的人呢、啊？她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情，也不知道怎么说服你，她只好选择这种方式先逃离一段。她也在思考，你给她点空间，懂吗？你还听不懂吗？你给她点时间，让她自己好好想一想，你自己也好好反思，你别整天思考她为什么走，而是你要琢磨琢磨你自己应该她在离家出走你承担的责任。这位朋友，她离家出走是因为你造成的，懂吗？你别这感慨，他为啥不给我理由？他为什么这么突然？当然突然，跟你没啥感情啊，对吧？
1: 那他为啥跟孩子说能说出那么多？你跟我没感情可以，孩子毕竟是亲生亲养，为啥你跟孩子说你就当我死了？我感觉
0: 这个朋友啊，你听不懂刚才我帮你分析吗？那是对你说的话，那是气话。
1: 不，他当时他不知道我在。
0: 这位朋友啊，我想告诉你啊，你这女人最大的悲哀就是这跟你生活了10多年，你都不了解她，这是这个女人最大的悲哀。你的枕边人，你不了解他的性格吗？你一直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你一直在考虑你的感受。你刚才跟我说那些话，没有一句话是站在别人角度说的，都站在你自个儿角度。我们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大可你好。
0: 哎，你好。
1: 那我今年55岁了。
0: 哦。
1: 那困扰我挺长时间了，也没好意思打扰。
0: 哎呦，啥事儿啊？
1: 我和我丈夫，他已经走，快10个月了吧？8-9个月。
0: 啊、
1: 他走了，就是手机都换号了。我俩始终他不没跟我联系
0: 哦，
1: 完了我就觉得他父母没有了
0: 哦，
1: 总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还一个妹妹，
0: 嗯，
1: 我就认为好像他妹和他弟弟他们家应该知道，但是他们跟我说通话的时候都说不知道，
0: 嗯，不了解情况，不知道去哪儿了，嗯，
1: 那说不了解他。我问你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吧，我就是你问你问我啥我就说啥，我就是意思就是他第一个好像这个不太好谈啊，就是也难为你，他就是能不能还回来了，爸别人都说他得回来，因为他什么都没带他自己就走了。
0: 那这位朋友他走的时候精神状态好吗？
1: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精神病，他以前吧就是总出走，走一周左右，别人认识人一碰到了，给我信儿我就给他取回来。他是比较内向的。
0: 这位朋友啊，他还没精神问题，总出走，完了每次碰到熟人你才能领回来，那是找不着家了呀。
1: 不是，他就是折腾我，我觉得。他是内向性格。
0: 这位朋友，你先别说性格，你给我说事儿，老人家。
1: 啊，那我
0: 啥事儿？你有出轨行为啊？
1: 都没有。
0: 他在外面有女人呢。
1: 我俩都没有。
0: 你们俩他有女人，他也没有，你也没有，你们俩对感情都很忠贞。
1: 我俩真的、
0: 啊。那他这么说吧，老人家，他走的时候有没有抱怨过您？说您什么不是？说他忍受不了了？
1: 说是这房子没写他名，写我名，是不是我还有点权？就跟我俩性格不合，他是内向，其实我也不是外向，就是他不办我没有办法，就得硬办。过这么多年，挺实在过的。
0: 老人家呀，说真心话，您说的这个内向，
1: 啊，
0: 让我感到很纠结。这不是简简单单我们所说的那种为人呐。比较喜静，不愿意说话，不愿意与人交往，不是我理解那种内向。
1: 跟谁都不来往，
0: 多次离家出走，是吧？
1: 嗯。
0: 你要说一次两次，我倒理解，他一时置气，跟你赌气，是吧？
1: 哎。
0: 反反复复这么出走就不正常了，老人家呀，你是只看到他的一面，不看到他内心呐，是吧？看来这个老人呐，心急挺重的。你想一想啊，一个自制力很强的老人跟你出走，他肯定要讨要点啥，是吧？他要么跟你告诉你，你要么以后尊重我我就回去，你要么以后让我管钱我就回去，是吧？
1: 他
0: 什么都不所求，默默的离开，默默的回来，默默的忍耐，这我想告诉你，这种精神状态不正常啊。
1: 他
0: 这种精神状态不正常，
1: 不正常。
0: 我们来衡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统一，第二是心理活动的统一，第三个是人格的完整。这位朋友，你不觉得他的主观世界和你所看到的客观的不一样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就应该去看看医生了啊。主观的话，我出走我肯定有什么理由，我肯定要讨要点什么，我有需要，对吧？这是客观上应该反馈回来的，但是他却默默无闻的不知道在哪儿待着，别人看见了你才去接他，然后他又默默无闻的毫无所求又回来，完过两天又默默无闻的走了。我听您说话，您不像一个专横跋扈的人，对吧？不算一个刻薄吝啬的女人，
1: 不
0: 像啊，我听得出不像。您反而您的声音当中充满了苦衷，似乎自己受了很大委屈，您拿他的性格没办法。
1: 对，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这个没办法的背后，除了你们俩沟通有障碍之外，我觉得这个老人现在似乎，我的直观感觉，他可能受了某种心理疾病的困扰。
1: 我也觉得
0: 他的行为不正常啊。就是我们什么叫主观和客观世界不统一，我们主观上离开你是为了在客观上我们拿到什么财产，是吧？或者讨要什么在家里的尊严，对吧？
1: 对。
0: 但是这个人没有任何讨要，他的抱怨蜻蜓点水，是吧？出走了，那你赶快跟老婆谈判吧。那你看你让我回去可以，以后你不许跟我叫大喊大叫，你不许命令我，是吧？
1: 对。
0: 他也不提。
1: 他回来我都跟他说，我说你有啥事你跟我说。
0: 所以说老人家这个不正常，你和他家人探讨一下，咱们这次再把他找回来的时候去医院看看心理医生， 老人家，好吗？
1: 你别人有的说他有病，我没觉得他有病。
0: 您还不觉得呀，老人家呀，他平时都不跟您说话，默默无闻的突然就出走，而且反反复复多次。这位朋友啊，我理解您啊，在我身边也有，但不至于不回家呀。再说现在的这个世界，人们都了解自己的生理状况，过了50有更年期的话，作为丈夫应该理解，对吧？他们都应该平静，但是他不想理解，他失去了理解力。
1: 对对对，
0: 也就失去了自知力。这位朋友啊，看见自己困惑的事儿，多向身边的人求教，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的男人和你之间，你谈到现在，你俩没有任何感情的交流。
1: 他从来不跟我沟通。
0: 所以说这就是问题所在。为什么自己的枕边人、爱人他都不愿意跟他说话？你们都过了都20-30年了，对吧？你的爱人变成这样，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1: 我俩快30年了，我求他跟我说话他也不说。
0: 所以说这老人家你还不觉得有问题吗？就算是个恨啊，就算他怨你，那至少他骂你也行啊，对吗？
1: 对，
0: 他连骂都没有，你觉得正常吗？
1: 对，
0: 你不觉得他现在已经反常了吗？先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好不好？
1: 看医生。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现在吧，我刚才说了，就是他不跟我联系，也换号了，他家人说不知道。我还想问
0: 这位朋友，我还想问你，如果真的像你所说那样，这个男人根本就不爱你，什么力量让你和他生活了这么多年？
1: 不是，
0: 他又懒惰，又不干活，又不跟你说情话，又不给你温暖，生理上、心理上都不给你。您在图啥？老人家呀，这次如果你能再找到他，
1: 啊，
0: 首先呢，去接纳自己的老伴儿，不要再动手了啊。
1: 嗯，对。
0: 一个男人之所以不还手，是因为他对你有责任心。我们唠到这里。

0: 续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1: 你好，这位朋友。喂。
22: 啊，你好，大可，你好，大可老师。
21: 哎，你好。
22: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21: 嗯。
22: 啊，总听你的节目。
21: 啊。
22: 那个，我现在遇着点就是挺闹心的事，想跟你唠唠。
21: 啊。
22: 你想听听你的，你想给我出出主意啊。
21: 嗯。
22: 就是，我和我老公就已经就是结婚30年了哈，就是原来就是一直我都感觉我老公对我特别关心，而且就是就是感情特别好，一直在心里原来都是这么认为的。在最近这一年里吧，就是他总上网，而且就是说是就是总和女网友聊天，而且聊得特别暧昧。
21: 哎呦，怎么个暧昧法啊？你给我瞧瞧他都说啥话了。
22: 就是他一直以为吧，都是说以为我就是不上网，不会上网。
21: 啊。
22: 然后他在就是差不多这一年吧，他都是不是一个女网友，就是两三个那样吧。就是现在不是就是那个手机和那个电脑能连接吗？
21: 嗯。
22: 然后就是说他用电脑上网，我用手机上现在也能看到他聊天，但是他不知道。
21: 嗯。
22: 在这一年里头，原来他聊天的时候，我对他旁敲侧击的就说这你看别的家就是说因为上网聊天什么的就是影响夫妻感情什么的，就是旁敲侧击的说，但是他就是嘴可硬了，都一直说他没有，他绝对不会。
21: 哦。
22: 他和那个女网友就出去约会。 就是说就被我发现了，然后我们回来就吵起来了。而且他们聊的都已经就是什么，那个女网友还是说让他要他和他们一起去私奔去，而且有的时候还让他给他买特别名贵的东西，就是说买一两万的那种名牌的东西，他都答应。
21: 嗯，你怎么知道的？
22: 我就是他已经答应他了，而且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也出去约会。这样的话，我和我老公，我们回来就大吵了一架，就吵起来了。当时就是说，但是就是他一直都不承认他有什么错误，他就说他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或者什么。
21: 在有些男人心目当中，只要和对方没有性行为，就认为自己没出轨，是吧？
22: 但是你说他们已经聊的那么那什么，就是而且就是聊到特么隐私的事情什么的，都已经那样的话，他会没有什么吗？
21: 所以说你的男人很幼稚啊。当一个男人和女人已经走了这么近，大家已经无话不谈了，甚至在一起还都已经谈到了彼此的这个隐私、各自的生活，还谈到了感情，那谁能相信他们俩没有性关系呢？
22: 对对对，但是他一直就说不是什么，就是说跟他大吵过之后吧，哈，他说就是说我已经就是说是跟他俩就是说提出跟他离婚了，因为孩子已经结婚了，就是说你说都50多岁的人了，就是孙子也有了，你说你这时候你说这个事儿，你说是真是挺难启齿的一个事情。他还说他改，你说这种人，你说他能改了吗？
21: 这位朋友啊。现在我们说他是哪种人呢？说他是一个浪荡的，一个沾花惹草的无耻之徒，是吧？这位朋友，似乎下这个结论吧，好像为时尚早。他现在和那些女网友，我估计也可能在悬崖边上溜达呢，啊，就差谁踹他一脚，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你好好想想，这么长时间了，你和你的老公啊，在情感上脱节的时间也很长，这点你承认吧？他整天迷恋于网络，玩这玩那，你一窍不通，两个人互不进入对方的生活，互不和对方的兴趣去发生共鸣，啊，两个人不培养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尤其在你们这年龄，30多岁了，30多年了婚姻是吧？
22: 对对，
21: 走过30多年了啊，亲情早就已经这个爱情早就变成亲情了，那应该懂得一些道理和成熟啊，两个人应该多一些交流啊，儿女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那夫妻俩是不是应该多在一起互动啊？没事多在一起唠唠嗑、散散心，去培养一下共同的兴趣和爱好。
22: 是这样，
21: 他现在
22: 我们家有那个
21: 把精力给别人培养去了。
22: 有买卖，就是说是挺忙的，一直都挺忙。这么多年，你说从家里头什么都没有，
21: 再忙你们没有喘气儿的时候吗？他怎么有大把时间跟他上网呢？啊，他搁哪来那么大时间？这位朋友，怎么这家就你一个人忙吗？
22: 啊，那不是不是。
21: 您呐，我想告诉您，无论多忙。我们忙是为了什么？我们忙是为了享受生活，对吧？你忙的都变成钱的奴隶了，那这位朋友，那个老公就撇在一边跟他上网，你就无节制的看他跟他胡聊。当然呢，你想一想啊，整天有那么女人勾搭他，他自己跟他在诱惑的陷阱里，整天跟那个大染缸里，他不浑身染色才怪呢，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现在除了你自己心里难受，觉得这个男人好像对自己不忠啊，幸好你还没有亲眼看见，对不对？你现在只能说他可能是精神出轨了，跟某一些网友现在可能走得太近，还不至于发展到那个地步，对吧？咱们也点醒他，你们整天在一起说没有性关系，谁信呢？是不是啊？那男人和女人长时间这么私下交往，有很多人就开始在别人面前哭诉，哎呦我在婚姻当中多失意，哎呦我那老婆整天就知道忙生意，根本不搭理我，那自然而然呢，在网上这些对话，这些倾诉自己婚姻之苦、情感之困的人，慢慢的和那个倾诉对象就会走向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太普遍了，知道吗？很多人
22: 已经出去约会了。
21: 所以说，我想这个朋友啊，你已经在向你发出了危险的信号，为什么你不作为呢？你想想你自己长时间不和老公沟通，他整天就守着电脑，面对着诱惑，换谁不都出问题了？这个朋友，所以说在这事儿上你也有责任。你也不作为，总是说太忙了，太忙了，难道你每天忙啥？为了啥呀？赚钱为了啥？不就为了温暖的家吗？不为了老公多对你更恩爱吗？对吧，这位朋友？
22: 嗯，对。
21: 所以说我想啊，这个事儿咱们别一味的谴责他，他如果真有错，他真的跟你真心悔改，看他的行动， 啊，拿出100%的诚意，把电脑那个号给我删了，以后不要跟他胡聊，对吧？然后我也上网，你也学学上网，你跟他我俩在网上一起聊天，对吧？
22: 我也会。
21: 你俩可以建立微信，
22: 就是、
21: 你俩没事你做生意说他在忙别的事，你俩发微信，你俩也互动互动，不行吗？真忙成那样，这位女士，别给我找这些借口，我忙。男人说忙作为借口，女人也说忙，这位朋友，是忙，那不至于累死吧？
22: 不是，就是说在这一年里我会上网，所以说就是什么，他一直以为就是说是我就是挺那什么，挺就是说是。
21: 你有监督和偷窥他的时间，不如好好跟他经营感情。已经意识到他有这苗头了，怎么办？别老天整天等着我看着跟谁唠，我得抓住他。这位朋友，那就自己心里就变态了。我们发现不对劲儿，这男人怎么整天跟别人胡聊呢？那怎么办？我得这周末我生意放，我跟老公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是不是他一个人太孤单了？我时间长了就忙生意，冷落他了，对吧？
22: 嗯，
21: 夫妻得交流，那人的感情需要寄托。你长时间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孤单寂寞的笼子里，他不挣脱，他想跑才怪呢，对吧？
22: 嗯，
21: 所以说我想这个朋友也好好琢磨琢磨，自己是不是也有责任。如果一对夫妻到这个年龄了，你说儿女们都长大成人了，两个人除了工作之外，你不得丰富一下精神世界的生活吗？对吧？那你精神世界一片空虚，自己又不搭理老公，你俩又之间没有互动和交流，那个肯定就容易沾花惹草，另一个也容易招蜂引蝶。
22: 其实我们平时的时候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说是没有交流，就是说是因为也都是在。就是说是也都是说是在家里天天也都就是说在就生意也是什么就是做买卖嘛，也是也有很多交流，但是说
21: 交流的全是买卖，
22: 也其实也谈很多事情，平时的时候
21: 你俩一起过生日，一起出去逛街，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
22: 电影倒是没有，
21: 一起打球，
22: 就是、
21: 一起跳舞。
22: 如果没发现这个事情，一直我都觉得我的老公是最优秀的老公，就是说，
21: 那你太傻了。
22: 如果任何一个人跟我俩说，如果你老公搁外边和谁在一起，我都不会相信。如果我不发现他网络上的，我就觉得他是千面人还是怎么？在我面前，就是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特别特别关心我，而且我。
21: 这位朋友，他在你面前表现出那些不是虚伪，也不是千面人，他没那么大城府啊。你老公没那么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吗？不是吧？他智商奇高吗？不是吧？啊，他不就普普通通一个人吗？对吧？他就普通人，他对你的好和关心都是真的，懂吗？但人都有两面性、多面性，当人的情感某一样需要得到需求和满足的时候，得不到的时候，他就会去寻找。但是网上那些无聊的网友给他了填充了他那种需要，听懂了吗？
22: 那你说在这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能改过来吗？
21: 这位朋友啊，像你自己所说的，他对你有30年的感情，平时还对你有很好的感情互动，跟你聊天，跟你谈心，还关心你，那不存在改不改，只存在纠正的问题，懂了吗？
22: 啊，
21: 那既然他在网上，那些女人给他这种需要，我也可以给呀，对不对？我不能给他这种需要吗？对吧？他无外乎出于好奇嘛，对不对？
22: 嗯。
21: 那么我也给我们的婚姻增加一些新鲜感。我没事，我们改变一下家里的装饰，甚至换一套房子，是不是？我和他出去旅游，到一个没去过的旅游这个名胜古迹，咱们去谈游山玩水，看一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不是？散散心，自然而然有些事情啊也就敞亮了，对不对？你说你不去调剂生活，不去改变生活方式，不去创新你们的夫妻关系，总是在琢磨着，你说他还能改吗？他坏哪儿去了？这个朋友，他跟外面养好几个女人呢，他生孩子了吧，对不对？那分什么性质？有些女人在这些方面只是在看到这些迹象，总是想控制，总是觉得男人这么多年就应该按照我那个原来想象那样。人呐，都是情感的动物，当我们情感需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寻找，而你不能给他满足某种需要，他可能在那儿就找到这种新鲜感了。那怎么办？我们去满足他这种新鲜感，我们和老公不断的去保鲜我们的婚姻，创新我们的生活方式，对吧？那自然而然的，他的心就回到你身边。哎呀，还是我妻子浪漫，你看我妻子打扮的真漂亮，真性感。哎呀，还是我妻子有创意。对呀，咱俩明天咱俩去一起打打球，是不是啊？你说你整天就知道低头，然后享受他对你的关心和温暖，然后就每天干活，这不是日子，知道吗？这位朋友，倒退几十年，也许这叫日子，但是现在你看看这个社会，诱惑太多，知道吗？信息沟通的太频繁，太快捷了，懂了吗？
22: 嗯，对。
21: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还不懂得去和老公之间多交流，多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丰富多彩的新鲜事物，那么自然而然的有一方就会

0: 好奇心膨胀，然后开始充满了，哎呦，这女是谁呀？是不是？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这个不能代表你老公坏死了。我的直观感觉，你老公还没坏到那个份儿上，对吧？
1: 嗯。
0: 这是不存在的改正，只是帮他矫正，然后去满足他需要的东西，自然而然他的心就回归到家里，自然而然他以后收敛和那些无聊网友的那些无聊的沟通方式。
1: 嗯。
0: 好吗？
1: 嗯。
0: 哎，有点耐心。

0: 自然而然，你们精力都填充在那些自己的爱好上了，还哪有时间跟那无聊的网友唠嗑啊？啊，
1: 嗯，
0: 唠到这里。
1: 好啊，谢谢你啊，大可老师。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
1: 哎，大可老师，您好啊。
0: 嗯嗯。
1: 哎呀，我现在就特别的困惑，特别难受。
0: 嗯。
1: 就是吧，就是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一下，
0: 啊、
1: 就半个月前吧，我就认识一男生，就是吧，就是在公交车上吧，就可能就是一见钟情的那种。
0: 嗯。
1: 然后吧、
0: 嗯，
1: 就是他下车的时候，他可能就跟着我，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哪站下，完了就跟我一起下的。
0: 哦。
1: 然后他就问我联系方式什么的，完了就加微信嘛，就聊，
0: 嗯、
1: 就聊挺好的，因为。就看着也挺顺眼的嘛，然后后来一聊就工作啥也都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吧，就他就总约我出去，
0: 嗯、
1: 然后就出去吃饭呐、啊，什么也看电影什么的，就对我特别好，
0: 嗯、
1: 然后我就特幸福那种感觉，然后吧，就他跟我说他一月就挣1000多块钱，
0: 嗯，
1: 然后。结果他跟我出去吃饭那次每次都花个200-300，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对我可好了呀、
0: 嗯、
1: 然后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吧，我就看他手机，就无意他上厕所了嘛，我就看电话本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我看那有一个就是 A 呀、啊、媳妇就排在最上面了，
0: 嗯，
1: 我一看他手机号那也不是我的呀，然后回来我就问他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其实有对象，都在一块3年了，
0: 嗯，
1: 完了我说那你就把我当成什么呀，然后他就说，哎呀，我就特别喜欢你什么的，真的可喜欢你了。他说他跟女朋友吧，就没啥感情了，就是一种责任似的。然后吧，我就
0: 他这个解释你信呢？
1: 就其实也半信半疑的，但是吧，我寻思就看他表现。完后来主要他跟我说，他说他想马上最近就想跟他女朋友分手来着。
0: 嗯。
1: 然后吧，确实有一次就是晚上我俩就是去散步，
0: 嗯、
1: 然后他女朋友就来电话了，正巧那是第一次他女朋友来电话，然后他就直接在电话里就当我面就跟他女朋友说分手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撂了之后，他说他女朋友也同意了。
0: 嗯。
1: 我寻思这就因为我从小到大我也没说过当人家小三儿什么，那心里肯定虽然说也不得劲，但确实挺喜欢他的。
0: 嗯。
1: 然后后来这就是这样式的，又过了就过了一周嘛。
0: 嗯。
1: 然后这前天他跟我说，他就晚上嘛，突然跟我说他女朋友就发了条状态，然后吧，他看着他就不得劲儿了。我说、
0: 嗯、
1: 那你这啥意思？你看你女朋友发状态，你又不得劲儿了。我说那你啥意思？你还想跟他和好呗、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哎呀，你给我点时间吧，什么什么的。
0: 嗯。
1: 我这心里就没底儿了，我就觉得你看我都。
0: 你们俩认识几个月了？
1: 就半个月呀。
0: 就半个月啊。好像认识了半个世纪似的，说的好像这个千转百回的。我想说这个女孩啊，
1: 可幸福了感觉。
0: 这不叫可幸福了，这叫可幼稚了。啊，你自己都刚才也觉得了，两个人是萍水相逢，是不是、啊？而且这个男孩啊，油腔滑调，要不是你无意当中看到这些信息，恐怕你一直被蒙在鼓里。
1: 但是你看他有一次吧，我就那天晚上我就跟他吵架，他就跟我说他有女朋友，然后我就跟他生气了嘛。他在我家等到凌晨，都等到凌晨4点多。
0: 这个孩子，记住，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呐，不懂得自爱，就永远不会爱别人。
1: 啊，完我
0: 你认为这是真诚？
1: 嗯啊。
0: 我想告诉你，有些男人为了得到，他可以付出更多，他甚至可以在你面前给你跪一宿都行。再把手指砍掉都可以，懂了吧？但嫉妒极端情绪的背后，只能代表这个人潜意识当中的极端自私啊，包括那些所谓的自杀的，那不是说代表他们多伟大多么有勇气，我相信他们在那一瞬间是极其后悔的，因为什么？那个是一种自私行为，他们只想为了摆脱痛苦，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说不得不做出那些极端的事情。而一旦有一天他们心情平静了，开始平和的跟你面对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变了。为什么？因为在你身上他们已经找不到那种感觉了，那种刺激，那种新鲜，是吧？所以说我想告诉你，极端的情绪背后常常是不靠谱的。这个男孩现在这些行为啊，我想告诉你，这不是什么幸福。我也知道，听得出你是个很渴望爱情啊，一个很期待能够找到自己心中白马王子的一个好女孩啊，但是不要因为自己的年轻幼稚付出代价。
1: 不是，大可老师，你不知道，现在吧，他就跟我说，就是前天他说完那事儿之后，然后他就说他又回去要找他女朋友，完了他就跟他女朋友把这事说了，他好像还把我电话给他了，完了这女生现在就给我发信息就骂我说我是小三儿，你说那我、啊、
0: 所以说我想你在无意当中真的充当了这种角色。啊、哦，这个男孩一条腿才可能不止两条船，所以我想告诉你，他不靠谱。这种男孩给你传递的不是幸福，他处处想要控制你，处处想要占有你，他并非想真心对你好。你们俩才认识半个月，他跟你相处的方式完全是一种短平快的、很快泡到手的一种方式。

0: 懂了吗？他没有真心实意的跟你去相互的耐心的彼此了解，坦诚不公的跟你介绍他的过去，和你去交流他的情感故事，没有，对吧？他更多的时候不外是大把大把的花钱，炫耀自己很有兜里很有子弹，啊，炫耀自己很对你很一往情深。你记住，这种过度的热情背后，一定要做一个女孩子，一个年轻的孩子，多长几个心眼儿啊。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得到你。
1: 那我现在
0: 当得到你的时候，我就想告诉你，他是忘记你的开始。现在很简单，既然你已经打来电话，意识到这个男孩不靠谱，让他土豆搬家滚球。啊，不要去在这个泥水里洗脚，越洗越浑，也不去参与他，也不去纠结他，也不去追问他那个女孩为什么怎么怎么样，为什么你会跟我好又跟他好，不要去追问，好不好？
1: 那女生电话我就不接，就短信就不回。
0: 你直接把他拉黑就完了，你没有必要回，因为啥？你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也没有必要自己把自己陷入这种情感的困顿当中，让自己去承受这种压力。
1: 那
0: 远远的离开这个男孩。
1: 行了，
0: 这个的孩子不靠谱，听懂了吗？
1: 那我知道了。
0: 哎，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喂，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我那个就是媳妇那个就是离家出走了，就是出走那个就是十个月了，昨天回来了，昨天回来之后来看孩子来了。但是他的意思就是上来之后就是跟我家谈着之后，他的意思就是想离婚的意思，但是我们家都做的意思就是不想离婚，就想挽留他的意思就是。
0: 你们家挽不挽留他不重要，重要是你怎么去感动他，不是挽留他啊。
3: 对对对对，
0: 你留不住他人啊，这位朋友知道吗？
3: 知道，明白。
0: 所以说你是怎么挽回他的心？
3: 对，但是那个他，但是他，我跟他也谈了，但是他问我啥意思，同不同意离婚？我说不同意离婚，我说看孩子面上，看全家人的面上。
0: 这位朋友，孩子和全家人面子现在都无法说服他。如果这些人的面子能说服他的话，他不至于走十个月。关键是你。
3: 对。
0: 你应该反思一下，在这段婚姻当中，妻子为什么离家出走？
3: 对。
0: 为什么他宁可在外面一个人去辛辛苦苦的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3: 对。
0: 他也不愿意和你在一起生活。你都给他造成什么痛苦？你的哪些方面的毛病、生活的恶习，或者你为人处事的方式，或者你对他的漠不关心，让他才今天这样寒心？你琢磨琢磨自己身上的毛病。你真正挽回他的不是说看谁的面子，如果那些人面子包括你孩子面子那么大的话，他早就不离家出走，他早就跟你探讨婚姻，咱就别这么过了。他为啥逃离这么长时间然后再回来？虽然说嘴上无情，但是心里他在问你，看看你怎么发生了变化，有没有变化？他也在渴望这种变化。他后来发现他没啥变化，回来还跟我说：“你看这孩子身上和我们家人面上，你就留下吧。哦”啊，没变化，还是那个推卸责任的男人。
3: 他的意思是不想离婚，估计是明天有可能还要继续谈，明天跟再次见面。
0: 这位朋友啊，你们不是谈判啊，你们是夫妻，
3: 对，
0: 你们有一个孩子，
3: 对，
0: 你们有感情，
3: 对，
0: 你们曾经恩爱，曾经水乳交融。好好想一想，琢磨琢磨男女之情，别老琢磨什么功利什么利益啊！他不要离婚，他照顾我孩子，怎么怎么的乱七八糟，我就给他赚钱，那些东西都身外之物。你得让这女人感觉到这个家，她有一万个理由可以回来，那感觉这个家里有温暖，
3: 家的温暖就是。
0: 是啊，你这有温暖吗？我听你说话都冷冰冰的。这位朋友啊，你和你的妻子好好坐下来唠唠啊，你敞开心扉，说说你这些年的所有的不是，都罗列出来。
3: 对，
0: 你别说你妻子不好，懂了吗？这个时候就是否定自己，告诉自己妻子我有很多很多地方不如你。
3: 要求
0: 的
3: 是，
0: 看来我的话白说了哈，这位朋友，他提一万个要求，你是大老爷们儿，你能不能得全力以赴去满足他吗？
3: 对对，但基本都答应他了，但是那些要求，
0: 都什么要求啊？
3: 就主要是要求就是啥，就是那个把那个父母的房子写在他名字上，完给那个再给他。给他买套房子什么玩意儿，就是，但有钱的事儿，就是。
0: 哦，你们都答应了。
3: 咱基本都答应了，就是下步就看看我怎么做了，好像是。
0: 哦，这些都，然后给他安全感之后。
3: 对。
0: 啊，接下来看你这个男人够不够情义。
3: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才留下来。
3: 对，看。
0: 你和你的家人能接受吗？
3: 但是基本能接受，关键看我俩。
0: 哦，看来你是有错在先呐。
3: 对，我已经
0: 正常男人接受不了，
3: 已经承认错误了。跟他昨天见面，
0: 你有多大错误？你给我唠唠，你背叛过他？
3: 错误就是我没有第三者，但是他走之前吧，我已经动手了，但是

0: 但是动手打他了，完他就离家出走了。但是完就因为感情就是不和，原因性格不合，肯定就是离家出走了。原因
1: 这朋友啊，他提出那些物质上的条件，说是真心话，有点刻薄。但是这个女人为什么要说出这些话？是因为跟你在一起她没有安全感，她有了那些经济保障，至少她自己有个后路。
0: 对，
1: 就这么简单，懂吗？
0: 啊，
1: 那你自己都明明知道自己的女人缺什么，那你就努力给她什么。那些物质的东西都是身外之物，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再感动她，让她感觉你这个男人靠谱，你真心对她好，知道吗？真心对她好这几个字才是最实在的。
0: 嗯，
1: 会不会对女人好？会吧。
0: 会
1: 是吧？何况她是孩子的妈妈，
0: 对，她还是亲妈的，说的。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不要把人当成什么工具、保姆或者什么利用你照顾孩子，你现在满脑就想怎么去爱她。你只要能做到这一点，那你的妻子就会回归。
0: 对，就是怎么爱她，就是怎么爱她，就怎么关心她，就是。
1: 嗯，说的挺好，那就马上做吧。
0: 对，
1: 好吗？我觉得
0: 这种情况，这个大可的，你的意思，这种情况就没必要离婚了呗？如果他对方就是死活要离婚的情况，该怎么办？
1: 你都已经答应他所有的条件了，他在物质上有了保障，你在情感上又给他温暖，他拿什么理由去离婚呢？
0: 啊，
1: 哪个女人不追求这两样东西？物质保障、情感温暖，这不都是女人结婚的目的吗？
0: 对，他结婚的时候
1: 你还犯什么傻呀，这位朋友？
0: 哦。
1: 结婚怎么又冒出个什么彩礼来？啥意思？
0: 他结婚的时候他家也没有彩礼。
1: 是啊，这么好的姑娘你不珍惜，白娶到家里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0: 这不是姑娘。
1: 姑娘也是大胖小子，在你心目当中他就是个就是你们的骨肉。
0: 是。
1: 什么姑娘小子？这时候说那有什么用？
0: 啊，
1: 都次要的。你现在脑子里琢磨了，既然你还爱他，对他有感情，琢磨的不是是在物质上怎么把他留住，还也不是跟他忐忑不安的说，哎，大哥，他能不能再跑了？他能不能再走了？他能不能再跑了？取决于你够不够爱他。
0: 对，一个是爱的方面，一个行动方面，肯定是。
1: 这位朋友啊，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爱是用行动表达的，不是靠嘴上说"我老婆，我爱你，我爱死你了，我向你发誓，我以后怎么怎么地"，那嘴上说都是废话。
0: 对，就只能按行动跟爱。嗯，
1: 那就懂事就去做吧。那你还忐忑什么？还担心他？哎呀，大哥，那我也行动，我也爱，我也给他，他万一再跑呢？那我想告诉你，那就是你根本就没爱他，也没爱过。
0: 根本就
1: 啊，你记住，如果你要真爱了他，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其游玩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今天有两个特殊节日，分别是国际档案日与国际认可日。2007年11月，为纪念国际档案理事协会 ICA 成立60周年，各国成员在加拿大魁北克会议投票，确定每年6月9日为国际档案日。档案珍藏岁月史料，记录时代发展。那么国际认可日是传递温暖与善意的国际节日，节日倡导人们学会欣赏身边的人，尊重他人的付出、努力与价值，生活中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肯定，少一份误解与偏见，用真诚的认可拉近彼此距离，营造相互包容、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氛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5: 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样发生过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跳崖地点在辽宁海城南排屯附近唐茂山上的一个大石喇子，因此准确称为英为

唐茂山六壮士。1936年6月，东北抗联一师开始西征，目的是越过安凤铁路今沈丹县，到达热河地区，与关内红军东征部队会合，打通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参加西征的部队有一师、少年营等部队，共400多人。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的率领下打头阵。少年营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张全山，指导员大张，全连共70多名战士。西征部队从辽宁本溪汤沟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入草河口之后，有个侦察员叛变，把少年营领进一个死胡同，而敌人的6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少年营无法往后撤退。指导员们急中生智，打破胡同里一个买卖家的后墙板冲了出去，拿下山坡上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以后，部队跨过安凤铁路，在一座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他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他们只好在大山里来回游击，再往前走，翻越杏岭，到了凤城境内，又经韭菜园子、三家子挺进了右岩境内，之后到过杨胖沟、兄弟山等。这期间，少年营在韭菜园子、三间房、杨胖沟、分水岭、兄弟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而得以充足。在右岩县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少年营接到师部命令，化整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杨胖沟、三家子、牛毛屋三处。此时已是1936年秋后，张全山带领一连沿右岩、海城之间的一道山梁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天黑后在半山腰摸着走，每晚走不了多远，白天则因为怕暴露目标而隐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抗联不了解，把他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致使抗联3-5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候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部队减员严重，一连从出发时的70多人减到27人。在海城境内，离唐茂山不远的南交碑至北交碑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获3支枪和300多发子弹。战斗中，一连抓了2个伪军，弄清了口令、番号和营长姓名。他们把保存的伪军军装换上，冒充敌人部队，过了一道山岭，走进了唐茂山里。没走多远，又被敌人发觉。敌人从西北、东北两面围攻，把他们包围在一座石头喇子上，陷入绝境。战斗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子弹也没了，最后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只剩下张全山等6个人。为避免落入敌手，在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6个人一起跳下石喇子，3名战士落到地上当即牺牲。连长张全山、传令兵小曹、战士小张正好落到一个葡萄架子上摔晕过去。他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他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枕在土墩子上，用草稞子遮住脸，躲过敌人的搜查。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撤走了，他们才走上岸。因人生地不熟，只好到辽宁民众自卫军3旅参谋长李东坡处存身。1941年，张全山听说杨靖宇司令牺牲了，小张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全山只好把枪插起来，带着小曹到黑龙江的黑河谋生，想找机会过江到苏联去。结果日本人控制得很严，收缴他们的良民证，成天逼他们干活，吃的是巷子面，住的是地窝棚，根本无法逃脱。张全山就用拜把子的方法，把工友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准备同日本人做斗争。1945年光复后，张全山把工友们编成一个连，重新加入抗联，他任连长。当年10月，张全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这支工人武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全东北的战斗。

张泉山离休前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黑河军分局后勤部副部长，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1994年，最后一位唐茂山六壮士张泉山在哈尔滨病逝，享年75岁。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36年秋，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在横人宽甸一带活动期间，曾与刚刚收编为抗联第一军直属第十一独立师的左子元部队联合行动，于9月18日智取大荒沟。大荒沟是宽甸县境内的大集镇，是日伪军重点守备的据点。该镇一面临压陆江，江对面驻有日军守备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荒沟，另外三面是开阔地，镇四周修筑了很高的围墙，里面驻有伪治安军警察和自卫队，共有5-60名敌人。镇内有一个宝兴后商号，经营烧锅、油坊等买卖，生意非常兴隆。攻打大荒沟不仅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抗日部队士气，而且可以取得宝兴后商号的大量物资来解决部队过冬给养。因此杨靖宇决定打下这个敌人的据点，还根据大荒沟易守难攻的实际情况，专门谋划了一套智取的方案。在左子元部的张团长带领所有部化妆成土匪，在大荒沟附近活动，由教导一团化妆成伪治安军，团政治部委黄海峰化妆成伪连长，会说日语的刘宣传干事化妆成日本指挥官，上演了一起治安军追击土匪的戏码，趁机拿下大荒沟。凌晨行动前，杨靖宇向战士们做了战斗动员。他说，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也不伤害群众，我们决定化妆袭击。大荒沟街里有一个宝兴后商号，如果老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日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如果他自己主动捐献则更好，他要是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地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东西，但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随后杨靖宇命令部队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化妆的土匪，第二批是化妆的治安军，第三批是杨靖宇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天亮前，扮演土匪的士兵进入大荒沟附近的一个小屯子，扮演治安军

0: 和主力部队赶到屯子外的山上吃饭休息。天亮后，杨靖宇下令开始行动，黄海峰带领扮演的治安军向山下冲去，机枪、步枪喊声响声一片。张团长带着扮演的土匪边打枪边撤退，慌慌张张出了屯子，向大荒沟方向逃去。所谓的治安军进了屯子，黄海峰让人捉了两个老百姓，对他俩说：这是日本鹰警指导官，我是上尉连长，姓郎，拿我的名片到前面大荒沟子围子送信，就说我们要进围子休息，叫他们赶紧准备200人吃的。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都有点憋不住笑。所谓的治安军来到大荒沟门外，里面的伪警察自卫团不给开门，说是没有接到上面的电话通知。这时扮演连长和指导官的士兵走到前面，指导官指着围子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阵，所谓的翻译官说：快快的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指导官说了，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的，说你们通匪。伪警察和自卫团也担心他们是抗联冒充的，但看见这指导官那个派头又不像，只好把门开开。伪警察和自卫队列队欢迎。进入伪子之后，黄海峰命令伪自队团长，伪子各大门由自己扮演的治安军接岗，又命令机枪班迅速接管这街道中心的炮楼，并封锁鸭绿江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这时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又不敢贸然行动。布置完毕后，黄海峰集合了所有伪警察和自卫队，训斥道：土匪在你们前面的屯子里住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还不给我们开门，不出去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他继续高喊：听我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走3步。就这样，大荒沟被顺利占领了。这时黄海峰才换了口气：我们不是伪军，我们是杨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敌人这才如梦初醒。黄海峰又说：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此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主力开始进了大荒沟。听完情况汇报后，杨靖宇问：刘宣传干事呢？黄海峰笑着说：我们的指挥官叫宝兴后掌柜的，请去做客了。杨靖宇赶到宝兴后，看到刘宣传干事还是指导官的打扮，得意洋洋，边抽烟边喝茶。他见杨靖宇到来，赶忙起身让座。宝兴后的掌柜的这才明白过来，马上请杨靖宇上座。杨靖宇和掌柜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说：
1: 我们想从你这买卖里借一些布匹、鞋和军用物资，其他东西我们一律不动，你看怎么样呢？
0: 掌柜的听后吩咐店里的伙计给抗联装货，面粉、布匹装了十几辆马车。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靖宇命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分配给左子元第11独立师。左子元十分感激，随后率队前往指定区域展开抗日游击斗争。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物感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的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博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雨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校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闷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哪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博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馥郁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里。他从疼痛昏迷中醒来，拿起刮脸刀向自己的脖子割去，因发现及时，这场悲剧被阻止。但两天后，在汪清县的北蛤蟆塘大房子村的一棵榆树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之一就是为组织队友叛变相约用刮脸刀朝各自脖颈割去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香河。金香河，朝鲜族，又名金在凤，延吉县金龙井市人。1900年，幼时家境贫困，很早就参加生产劳动，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出校门，后全家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在家乡组织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举办运动会等形式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在红五月斗争中领导建立农民赤卫队、反帝同盟和儿童团组织，狠狠打击日伪走狗。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领导农民赤卫队频繁开展锄奸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1931年1月，中共汪清县委遭到破坏，紧急关头金向和出任县委书记。此时的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阀部队与当地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在延边各地进行野蛮镇压。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金向和领导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和赤卫队等组织坚持活动，惩治汉奸走狗，并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2月1号晚，金向和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而下山，他先在妹妹家的仓房吃了点东西，然后趁着夜幕来到大房子村。2月2号凌晨，600多名敌人突破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此时他正在与蛤蟆塘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工作，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躲进敌人。

院子里，然后先放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一户大地主家，一个个的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相和。审讯时，金相和始终默不作声，敌人用铁丝绑着他的拇指吊打，不多时他就遍体鳞伤，嘴唇被打裂，门牙被打掉，两个拇指也被铁丝撸出了白骨，鲜血直流，但他仍一声不吭。韩永浩因为经受不住敌人重刑的拷问，供出了他们扣在碗里的文件和藏在牛槽子底下的五支手枪，还说出了有12支枪交给了金相和的秘密。闻听此言，气急败坏的敌人精神倍增，为了追问12支枪的下落，敌人更是严刑逼供，灌辣椒水，用香火烫身，拿竹签往指甲缝里刺。金相和被折磨得多次昏迷，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的革命意志，他以沉默来对抗所有酷刑。夜里，金相和从昏迷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第二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供出党的组织，于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那一刻，他有恐惧吗？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一定有，但他战胜了恐惧，这就是英雄异于常人的地方。信仰、党性，在这个夜里，两人决定后，韩永浩接过金相和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随后，金相和也用同样的方法。巡房的看守听到动静闯了进来，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相和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手势要来纸和笔，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一切手段都没能奏效，特务们彻底绝望了。2月5号，他们把金相和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相和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向前走着，跟在后面的敌人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金相和，宁死不屈的金相和牺牲了，时年31岁。这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他的勇气与决绝，他的奉献与担当，他为寻找人间正道所付出的一切，都被白山松水铭记，已烙进吉林人民共同的记忆。他为革命而牺牲的那份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在这看似绝情冷漠残酷的抉择里，彰显的是党旗下诺言的神圣。金相和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震慑群众，竟然用铡刀铡下他们的头，装在麻袋里，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悬挂在村中的榆树上示众。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含泪为金相和举行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相和的十进歌。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汪清县委书记金相和，金相和。唱六进，六月城上十一二月，十二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唱七进，七嘴八舌再议论，再议论呀，死保秘密的金相和。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争取将来的美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活着的雕像。金相和就是这样一尊活着的雕像，他是不朽的，他用信仰铸就了自己高昂的头颅。

0: 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今天有两个特殊节日，分别是国际档案日与国际认可日。2007年11月，为纪念国际档案理事协会 ICA 成立60周年，各国成员在加拿大魁北克会议投票，确定每年6月9日为国际档案日，档案珍藏岁月史料，记录时代发展。那么，国际认可日是传递温暖与善意的国际节日，节日倡导人们学会欣赏身边的人，尊重他人的付出、努力与价值，生活中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肯定，少一份误解与偏见，用真诚的认可拉近彼此距离，营造相互包容、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氛围。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0: 觉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你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0: 通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

0: 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8: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净当令。
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

0: 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

0: 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

0: 修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的。
16: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净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

0: 力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

0: 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再会。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你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你有什么需求？
6: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7: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8: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9: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10: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11: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4: 每早7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12: 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九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此时此刻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如果啊你身边啊有需要这个找工作换工作的，分享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下面不是有3个点点吗？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他们啊，分享给他们。昨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高考已经结束了，不知道孩子们考得怎么样。但是呢，也要提醒家长朋友们，接下来面临的就是要给孩子来报专业了。这专业到底要如何报？孩子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一定要来了解，关注我们的直播啊，了解一下就业，从就业反推给孩子所报的一个专业。之前一直给大家举例子，可能先要了解专业，然后啊，先要了解学校，然后再报专业。烦了，先了解专业，然后再报学校。来看一下直播间，敖这位朋友，会计有吗？有的，介绍自己，你是哪一届的？有没有经验？同时有没有出快证？这些内容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如果说有的朋友还不知道如何介绍自己的话，往上滑一滑，可能看到我们公屏上的一个模板，这个呢是你的必。

选项哈、啊、，B 选项，啊，感谢朋友分享我的直播间，那、啊、感谢朋友的分享，有一些朋友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如果是新朋友滑到我直播间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后边的背景板，吉林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这儿呢是一个做就业的一个直播间啊，所有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的，给大家服务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每天两档直播，服务的内容都有什么？第一个就是朋友在直播的时候啊，已经看到公屏上公屏的这些内容了，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然后我来给你匹配岗位信息，等着举牌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不知道今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要找医院的岗位，有没有想找学校的岗位，如果有的话一定要来仔细听，包括银行的公益性岗位都有啊，都有。刚刚也提到了啊，问候大家早上好，刚刚也提到了有一些朋友有匹配岗位信息的话，直接啊在公屏上补充一下刚刚的那些内容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给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了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来看一下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则信息，是出自于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它的官方网站上面，有一些朋友提到了说我想找护士，但是呢我不想熬夜，不想有夜班，不能说熬夜了哈，不想有夜班，那口腔护士的话是可以的。来关注一下吉林大学口腔医院2026年聘用制护士这样的一则招聘信息啊，它呢是聘用制的，现在啊在招的一共是护士4人，分别是口腔颌面外三科1人，手术室1人，口腔种植科1人，包括第一门诊，一共啊这是4个人，要求是应届本科生，要求25岁及以下，应届硕士研究生的年纪可以放宽到28岁及以下。有一些朋友非常好啊，有什么呢？3家医院聘用的工作经验，那就可以放宽你应届生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年龄仍然要符合。如果你具有3家医院聘用工作经验的话，一定要提供证明啊，这可不是说我有经验就一定有，什么样的证明拿出来，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并取得相应的学位，专业一定是护理学啊，护理学。聘用人员你需要在今年的8月份之前取得毕业证、学位证，而且要通过护士资格考试，如果说这些都没有啊，或者说有一个的话不可以，他要取消你的聘用资格了，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今天报名就截止了，6月10号啊，今天报名就截止了。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如果说哪儿不懂的话，看好研究好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啊，然后研究好哪个问题，列举好1、2、3、4，一气儿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截图啊，这个呢是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它出的招聘信息啊。护士一共是4个人，包括手术室的啊，包括这个第一门诊护士。来截图啊，这个已经很清楚的写到了，今天报名就截止了。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一个直播间，看一下我手中的板，我已经举牌了。这个牌上的内容呢，是刚刚和大家提到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也就是说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如果说啊符合报名，那如果你看一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也想看一下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信息，也可以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介绍完之后呢，我也会举牌，牌上的内容艾特到谁就属于谁，你直接来进行截图就可以了。然后再次提醒大家伙，拿到用工单位的岗位信息之后，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人资来进行沟通。你看今天是周3了，今天呢是工作日，但是此时此刻不是用工单位人资老师的上班时间啊。看一下我后面的开播时间，周1到周5早上的7点，中午的12点，我用两个午休，早上人资老师忙着自己的事儿没有起床，可能找工作的朋友也是哈、啊。然后中午午休的时间，2个啊没有上班这样的时间来给大家进行服务，所以这个时间啊

避开不要打电话，我们什么时候直播结束了再和任子老师进行沟通。好，继续来看一下直播间 Y 这位朋友啊，说英语四级已过，哎，就收到了你的这一条信息啊，非常好，英语四级已过，但是你是哪一届的呢？你学的是什么样的专业呢？对不对？你的学历是什么？这些内容补充好就可以了，包括工作地域啊。等待着大家的留言之后，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了。这则信息在招的是临床医生的岗位，所有的朋友们啊，听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松原油田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啊，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官方公众号当中介绍一下，松原吉林油田医院呢是始建于1961年啊，61年，现在啊在职的职工等等不多介绍了啊，因为这个呢你可以来关注他的官方网站官方公众号当中自己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在招的是医生类的岗位，包括有一些功能科，仔细的听我说，分别在招的是内分泌科、肾病血液净化中心、急救医学科、神经心内的泌尿的这些啊，有除了急救医生之外，其他的岗位要求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急救医生呢是本科及以上，所有的岗位啊要求相对应的专业，然后四证合一，具体是哪四证不多介绍了，因为这两天一直在和大家来说啊，自己来看一下。功能科以及江北胃肠内科内镜中心的这两位岗位呢，两个岗位是本科及以上的学历，也需要持证来进行上岗，网上来进行申请啊，网上来进行申请。报名的截止日期呢一定是择优的，没有提到具体的报名日期，就是择优来进行录取，招满即停。如果说你也是专业对口，或者说我想看一下这个具体招聘的一个要求的话，就来关注他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年纪的话呢，是一般不超过35岁，35岁。截图吧，进行保存啊。现在和大家分享的是上新的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我们的岗位信息，所有的岗位信息你不会在一个平台当中看得到。有一些朋友说，哎，你今天介绍了，刚刚介绍了一个吉大的啊，包括一个松原吉林油田医院的两个岗位，我能不能在一个平台当中、一个网站当中看得到呢？看不到的啊，所有的朋友，这个呢都是我们来给大家收集整理出来的，所以有报名截止日期来关注。也提醒大家伙，如果说哎你错过了我们每天和大家分享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怎么办啊，你也可以点我的头像，点头像之后进入到首页，有一个公开群，也可以添加我的这个群，群当中有好多比如说上新的岗位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因为真的还怕有一些朋友错过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昨天直播的时候也有朋友问说什么时间还有校招啊，其实呢校招、秋招啊，这个春招已经尾声了啊，已经结束了，但是什么呢，我们的秋招啊，这再开学的时候也会进行，那你进入群当中了解我们什么时间去哪儿有招聘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这个学校有通行证的话，我们会在群里面发放通行证啊，也是给大家找工作的朋友的一个福利，所以不要错过优质的直播间。全网的话你不会找得到和我一样的一个直播间。感谢朋友看直播的时候啊，看直播的时候点赞，然后呢朋友来自关注的啊，来自我们的这个分享的直播间，也感谢朋友的分享。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公益的做就业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朋友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呢，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来匹配岗位信息，介绍自己的内容、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我们直播间啊不是卖东西的，或者有一些朋友说想看一下我们有什么猎奇的，不是的，服务就业的直播间。关注之后啊，或者说你已经在公屏上留言之后呢，就不要滑出去了，因为我们是真人的一个直播间啊，真人的给大家来进行匹配。包括这两天还是有朋友来进行咨询，说你能不能把你的手中的这些岗位信息发送过来，这样的话你也省事儿，我也省事儿，是不是？为什么我们不发？我们不想图这份省事儿，原因很简单，因为招聘岗位是变动的，招聘岗位是变动的。

有上架的，有下架的，对不对？招满了那就下架了，对，岗位有更新，所以呢不发。第二点是什么呢？你的条件是不是和用工单位的招聘条件是符合的？符合的话给，不符合的话，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个打扰，对不对？有些朋友找工作找了好长时间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能条件各方面不太适合，打电话人资老师提到了不招了，其实对于你来讲可能还是一个不开心的不开心的。所以呢，公屏上介绍自己吧，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接下来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了。接下来的这个呢，其实是缓解就业的一种方式啊。岗位呢是公益性岗位，有一些朋友啊，还是在平常的沟通当中还会给我发出这样的，就是公益性岗位也行，我也能接受啊。公益性岗位只是暂时解决就业，它不是签3年合同，然后呢我再给你签订5年的，5年之后无固定期限了，不是的。公益性岗位是1年一签，签满3年就截止了啊。有的用工单位或者说有的啊人社部门什么呢，你3年过去了还没有找到适合的，会采取再次啊来进行申请的一个方式，但它也不是一个永久解决你永久就业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来看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舒兰市就业服务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官方公众号当中一共是公益性岗位在招36人，分别呢有劳动保障部的协管员、门卫这几个岗位。用工单位不一样，比如说舒兰市的金马镇人民政府、小城镇人民政府、西河镇人民政府，它的协管员等等不多说了，因为很多岗位很多，在招的人数也不一样，总共36人啊，36人。所有的朋友不要认为就是说哎，我符合，我认为我是就业困难人员符合，一定要经认定的人社部门认定的大龄失业人员、下岗失业人员、低保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失地啊，指的是完全失地农民、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啊，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用工啊，公益性岗位嘛，用工协议1年一签已经提到了，补贴不叫工资，叫做补贴啊，1870块钱。然后现场来进行报名，到舒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楼这个位置，6月18号报名截止啊，6月18号报名截止。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直接啊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进行沟通，因为它什么呢？不同的地点，它招的啊，招的岗位不一样，所以仔细看好啊，仔细看好。好的，提醒大家伙，我已经看到有朋友在公屏上留言了，留言之后呢一定要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啊，别滑出去了。来看一下小这位朋友，23年火电专业男孩，有过2年的工作经验，在核电运维，帮忙推荐一下风电的工作啊，有没有？可以啊，在直播间稍作等待来进行匹配。贺这位朋友是23年毕业女孩，人力资源专业，1年工作经验，不限地域。23年毕业，没有英语的4、6级，好，知道了。然后这2年也是备考了，是不是？嗯。好的，我读到的啊，我读到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因为呢，我们是一个真人的直播间，所有的岗位信息啊，都是我们人工的来给大家进行核查啊，来给进行这个筛选啊，进行筛选。所以呢，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好的，感谢朋友转发的直播间，看一下朋友啊，如果感觉我们直播间的气质还不错的话，看直播的时候也可以点点赞啊，分享我们的直播间，也提醒家长朋友们这个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给你的孩子，让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来看一下风电的岗位啊，风电的岗位已经留言的朋友，再次提醒大家伙不要离开直播间，也感谢朋友分享我的直播间给你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们。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省级官方媒体直播间。小这位朋友啊，要找这个火电专业的男孩，有过2年的，想找风电的，来听我说一下啊，来听我说一下这家用工的，你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这家用工。

单位的名字呢叫做吉林省盛帆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它的风电运维工程师，30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体重呢要在180斤以内啊。它的一般风电嘛，它不会在室内有这个风电场，一定是在偏远的或者相对来讲比如说郊区这方面有，但是你要考虑一下可不可以。稍后的时间呢，我把这家用工单位的联系方式给你啊，然后你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他呢是专注于新能源设备供应与技术的服务商的综合服务商，致力于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产业，提供从设备销售到技术支撑的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啊解决方案。包括他的薪资待遇不和你说了，因为这个呢也是用工单位的事儿，可以通过你的能力各方面啊各方面来进行定岗定薪。但是提醒大家伙啊，针对于有一些岗位他需要什么呢，有相应的证件，看一下有没有详细的情况，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吧。笑，这位朋友来截图，来截图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一个直播间。再次提醒大家伙，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然后哈，你介绍好自己之后，这个是你的必选项吗？介绍好之后呢，我就会给你举牌，牌上的内容、用工单位的名字、带来的岗位啊、岗位啊、联系电话。所有的朋友看一下我后面这个电话后面加了括弧微，什么意思呢？可以加人资老师的微信，但是还建议大家伙啊，还建议大家伙，首先的要和人资老师电话来进行沟通，看一下你的语言面貌。有好多朋友啊纷纷加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可能有找工作需求的话，也介绍一下我自己，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啊，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专注于服务于就业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全网你不会搜得到和我一样的一个直播间。而且呢我们讲的一些内容一定是比较客观的啊，不会说瞎说，因为我们是官媒，我们没有任何的引流啊、导流啊、利益啊，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所以呢有找工作需求的话，来公屏上介绍自己就可以了。朋友介绍你自己啊，我来给大家分享岗位信息，看一下人力资源的啊。对，哎，刚刚看一下贺这位朋友，对于地域，地域是不限的。好，然后呢，人力资源的话，你是看一下啊，告诉我一下你的学历，学历，专科、本科还是研究生啊？这些内容补充一下，补充一下。继续看一下韩这位朋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没有工作经验，第一次实习。不叫实习了，我对你有点印象，应该是26届吧？啊，不是，不是，对对，26届啊，今年8月份，今年8月份应该就拿证了，对不对？拿证的话，那你就不是第一次实习了，而是就业为前提了啊！所有的朋友，包括27的也好，不要单纯的找实习，因为在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的时候，有一些人资老师他的想法就是，你来我这儿要以就业为前提来进行实习，什么呢？就是哎，你到我这儿了，工作了，来实习了，我感觉你这个朋友还不错啊，还不错，那等你拿到毕业证之后，我就直接签你了啊！我就直接签你了。来吧，截图啊！这个贺来27届的，好，非常好，非常好。来，贺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吉林中心正大食品有限公司，它的人事专员啊，人事专员，工作地点呢是在吉林的丰满区，在吉林市啊，这个是它的地域，它的地域。好的，然后呢？再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适合的啊，有没有其他适合的。然后提醒大家伙，提醒大家伙，如果说啊你拿到岗位信息了，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沟通了，有任何的问题，这岗位招满了或者不招了，一定要点我的头像啊，或者添加我的联系方式，一定要告诉我一下。包括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也可以截图，因为公益直播间无偿的服务求职者，也无偿的服务用工单位啊，无偿的服务用工单位。你可以把什么呢，你的工商以及法人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要审核，审核通过没有问题了，就会在直播间当中发布你的信息啊，审核完之后发布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带来的岗位，岗位的招聘要求。

是什么样的，以及啊这个险金情况是什么样的，这些内容一条啊介绍给我就可以了。好的，稍后的时间这个贺啊继续来进行截图。再次提醒大家伙，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别滑出去了啊，因为呢是真人来给大家进行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啊，举牌的一个方式。好的啊，也有朋友来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朋友的分享啊，感谢朋友的分享。有任何关于就业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继续留言，读到你的信息的朋友稍后的时间来截图。那如果说读到了迟迟没有给你举牌的话，再告诉我一声啊，再呼喊我一下，来截图吧。呵，这位朋友啊自己来了解一下用工单位。这家用工单位呢叫做沈阳云垦牧业集团有限公司，它的人力资源工作地点可能通过我用工单位的名字能了解到是在沈阳啊，在沈阳。来看一下，哎，来看一下这家用工单位，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家用工单位呢是沈阳云垦牧业集团有限公司，它呢是创立于1984年，总部是位于沈阳市，现在呢已经发展为种机的一个饲料啊，还有呢基础的孵化、饲料生产、技术服务、肉鸡养殖一个全产业链这样的一个企业吧，这样的一个企业。现在集团拥有39家子公司啊，子公司它同时还在招的，比如说营口云垦饲料有限公司的一线的岗位，包括有保管员、销售内勤等等啊，销售内勤、监控啊，这个监货员、人力资源、养殖技术员等等。如果说啊，你对于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岗位有需求的话，公屏上介绍自己啊，公屏上介绍自己。来看一下啊，这个旺这位朋友今天有没有招聘会，如果有招聘会的话，我一定会在我的首页上有发布，关注一下我的首页就可以了。Y 这位朋友对你有印象哈，对你有印象，你都给我发第二次信息了。我只收到了这个是你的第二条信息，第一条信息应该是你的四级已过啊，你的四级已过结束了没有，我说补充一下你的学历啊，你的专业想要做什么啊，这些内容一定要发送全，这个是我接收到的第二条信息，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然后呢贺也提醒你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安踏集团，安踏集团暑期的实习生，你就关注安踏集团微招聘，安踏集团微招聘它的公众号就可以了。然后呢也提醒大家伙，特别实习的朋友啊，到达工作单位来进行实习的时候需要服从分配，你不要认为我是小白，我这个工作啊这个伸不上手，我在边上歇一会儿吧，刷刷手机，不行，你既然实习了也算是工作啊，也算是工作，一定要有你工作的态度，一定要从零进行开始，从零来进行开始。用工单位培养你不是说免费的培养你，劳动力进来啊，给我来进行的，我不是的，他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培养你，所以从零开始接受啊，接受。因为人资老师和我们一直有你这个交流的时候也提到了，宝宝不要认为我读了4年的书，上了4年的大学，毕业也好包括实习也好，我直接能顶岗了，不能。你在学校学的70%-80%的内容没有办法支撑你在这个岗位上独立完成这个岗位啊，所以从零开始啊，从零开始。然后呢再提醒一下刚刚的这位韩这位朋友啊，计算机相关专业要求精密度，你一定要求的是这个叫做桌面运维吗，桌面运维吗，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要求，因为用工单位直招也不会这么招啊，桌面运维岗，所以呢介绍一下啊，详细的介绍一下。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一个直播间，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啊，以及工作地域。刚刚也有朋友说我在直播间当中留言了啊，在直播间当中留言了还没有回复，如果说啊真的有一些什么词语屏蔽掉的话，分开啊，分开来进行发送也是可以的。好的，稍后的时间继续给大家匹配岗位信息。

0: 旗帜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